0: 程长官，就看你的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0: 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
1: 大哥吧，你别去，别去。怎么，程长官不敢了？<笑>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0: 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
1: 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
0: 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经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
1: 请吧，程长官。
2: 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
1: 别逞强了，
3: 给他台阶上不下。
2: 我程汤走过三关，只要是肉皮破了一点，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
0: 我没听错吧？啊！
2: 少废话，把你手里的大洋扔到锅里。

是不是很快？

0: 们不都是好汉吗？
1: 怎么
0: 想跑啊？

0: 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1: 没了。
0: 你们呢？英雄好汉们！
2: 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
1: 是，是，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2: 程长官，请坐吧。
0: 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假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
3: 太神了，
2: 怎么样，满意了？
1: 这个程涛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
2: 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哼。
4: 哎，一号，今天你露这几手，可把这帮王八蛋给惊着了。我觉得你好像又回到了关东山，又像那个燕大侠了。
5: 是啊，你那手拍子枪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太绝了。
6: 行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土匪是欺软怕硬，不耍狠的收服不了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厉害，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
4: 本想着总算能好好吃上一顿，可没想到这帮狗土匪来了这么一招，这肚子可真有点打鼓了。
6: 铁蛋，哎，把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分发。
7: 我能进来吗？
6: 当然可以。
7: 肚子有点饿了，你们有吃的吗？你们笑什么？
6: 我们也正商量这件事呢。
7: 谢谢。
6: 坐吧。
5: 来，走。
7: 谢谢。这些土匪太可怕了，拿人命当儿戏。那个叫老七的，浑身上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真是恐怖。也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能治得了他们。
6: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嗨，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一号从前在关东山，就是个土匪见了就哆嗦的大侠。他有个绰号，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6: 行了，别瞎吹了。
4: 哎，这怎么是瞎吹呢？雅琴姐，这个都是真的，土匪狠，他比土匪还狠，所以啊，关东山的土匪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
7: 还真是的，刚刚在大厅他把那个土匪扔在钉板上踩着过去，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么和气，怎么心会这么狠呀？
6: 好了，说正题吧。明天就要到宜宾了，我想敌人的试探不会停止。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绝不能露出破绽。
2: 程长官，
6: 有事啊？
2: 今晚孟旅长实在是太失礼了，这些饭菜请赵女士和各位弟兄们慢用。
6: 好，多谢。
2: 程长官的酒菜，我已命人送到你的房中。

0: 请吧。
1: 不必了，我已经吃过了。
0: 程长官不要客气，我和孟旅长要向你赔罪。
2: 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还不去？
1: 好吧，
0: 请。

0: 大哥，
1: 怎么样？
0: 林姐去了程昌的房间。
1: 这个贱货！赵四，嗯，我看程昌这小子靠不住。嗯，八成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嗯，你以后你给我日夜监视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
0: 放心吧，大哥，包在我身上。
1: 手里，
2: 你在找什么？
3: 孟旅长呢？
2: 他没脸来了，让我代替。
3: 是这样，
2: 我敬你。
3: 敬我什么？
2: 敬你这身惊人的功夫。

0: 你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1: 哦。
0: 镇定，冷静，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散发着寒气，叫人都不敢接近。
1: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呢。
0: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只有好男人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
1: 哼。
0: 你有爱过的女人吗？
1: 曾经有过。
0: 她一定很美吧？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死了。
0: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爱过别人。残缺是美丽的，只有遗憾的爱才会永远留在心里。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少一点爱比较好。
0: 哦，为什么？
1: 那样我的命能长一些。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相信我，会有很多女人爱你。因此，我不想成为你的唯一，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唯一。我只要现在。
1: 孟海马很爱你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刚刚在大厅里边，我就看出来了。
0: 坏蛋。
1: 看起来孟旅长倒是个痴情的人，今晚他这样对我。

0: 我并不觉得意外。然而对于你，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哦，为什么？你喜欢男人为你争斗，为你拼得你死我活，对吗？
1: 你
0: 我是怎么知道的？嗯，我还知道你喜欢男人。 而且喜欢那些不容易上钩的男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钩，你就会觉得厌烦，觉得无聊，于是你便要准备进攻下一个目标了。孟海马便是那个不幸的上一个目标。别说了，被我说准了。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孟海马吗？
0: 你觉得他自己会知道这些吗？我不希望因为女人和孟旅长结下冤仇，因此你还是早些回去吧。你是个可怕的人，可怕的人。 那是因为从没有人看穿过你的内心。
1: 别说了，我。

0: 你一直在外面听我们的谈话，对吗？
1: 是的，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0: 这样能让你自己好受一些吗？
1: 至少我知道了，你并不爱他。
0: 他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进入。一旦有人看穿了，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年前，在关东，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
1: 这个女人，她爱你吗？
0: 她叫大莲，穷苦人出身，后来做了土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爱，也许说是占有更确切些。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死了，被杀死了。
1: 对不起。
0: 没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1: 我，
0: 你想说什么？
1: 我，
2: You're the one I care for the most. I hope I have the same place in your heart.
3: I care for you the same as you do for me.
0: 好了，快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1: 你的英文已经说得很好了，
0: 去吧。

0: 你这个混蛋，混蛋！就是，我看他也不像什么好东西。哎，玉仙，我怎么看他，怎么像共产党？
1: 放你的屁！你才像共产党！
0: 我，
1: 程汤，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海马哥，还是你最疼我。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1: 那你帮不帮我？
0: 当然帮你。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

0: 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点缎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0: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

0: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能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

0: 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这盒呗，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段设计，方便一丝，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

0: 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2: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3: 哇天哪，太明显了，
2: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也不擦

0: 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点缎设计，方便一撕，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

0: 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6: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5: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7: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8: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9: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3: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4: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6: 暴雨过 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

0: 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1: 马哥，还是你最疼我。玉仙，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0: 那你帮不帮我？
1: 当然帮你。

0: 老李，来了。同志们，今天接到也斯通知，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三天以后，局长不是说可以延期吗？首长指示，大会要如期举行。同志们，目前重庆地下潜伏着很多武装特务，这些人一直在蛰伏待机，因此沙坪坝大礼堂的安全保卫问题是重中之重。
1: 让老李谈一谈吧。好。几天前，我们军联处接到地下党5号情报员发出的信息，敌人正在策划一场刺杀行动，目标便是沙坪坝大礼堂。然而，5号情报员因身份泄露，与组织失去联络。
2: 是的。
1: 这些日子，我们军联处在地下工委的配合下，正在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计划。
3: 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粉碎敌人的阴谋。你们有把握吗？
4: 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保卫局的同志还有问题吗？啊，首长，那我就说两句。我想说说沙坪坝大礼堂外的保卫情况。开会当天，与会代表们会在礼堂外列队。为了安全起见，我想请工委的同志们把参加这次活动的代表名单给我们列一下。首长，您看呢？
2: 处长，这是你们老家送来的东西。
1: 啊，你去吧。嗯。

0: 请进。好，玉霞同志。
1: 老李，吴昊已经与我恢复了联络。
2: 哦，这么快？
1: 刚才会议室人太多，我就没有说起。吴昊在消息中说，敌人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沙坪坝大礼堂，很有可能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0: 与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哦，还有什么？
1: 吴昊还说，敌人在等待一个叫程汤的人到达重庆，计划便立刻开始。
0: 余霞同志，这个程汤是我们泄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
1: 哦，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具体情况我会向你说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五号与程汤尽快取得联系，开展行
1: 动。是不是太仓促了，容易暴
0: 露？目前时不我与啊，要尽快查清敌人的计划，否则……
1: 好吧，我设法安排。
0: 嗯。

0: 板。
1: 哦，先生，
0: 有泰山牌香烟吗？
1: 先生，您算来对，这条街上只有我们家有。您打算来多少？
0: 那就要看价钱。
1: 哎，说好说，您里边请，咱们好好谈，保准让您满意。
2: 好啊，你们的动作可真快啊！
1: 不敢耽搁呀，来了就动手，这还用好几天。
0: 穿上大褂，像个老板。
1: 咱们楼上说话。
2: 哎，风雷一号有消息吗？
1: 刚刚接到一号两人，他们已经到达宜宾。
2: 非常好。
1: 一号在电文中还说，敌人似乎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接二连三的试探。
2: 哦，有这种事？
1: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行动。
2: 怎么配合？
0: 一号想得很周到，没有问题，我去安排。
1: 太好了。
0: 野司首长已定于16号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1: 16号，还有3天了。
0: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风雷一号，要他抓紧时间行动。
1: 是。
0: 还有，你转告一号，重庆工委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有可能与他联络，要他做好准备。
1: 明白。
3: 重庆自会有人接应。
4: 好，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在这里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3: 怎么，连句再见也不说吗？
4: 再见。

0: 进来。有事啊？
1: 给您送水。
0: 放那儿吧。
1: 嗯。
0: 给。
1: 哦，谢谢。
0: 这船什么时候到重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到。
0: 好，你去吧。

0: 你在看什么？
1: 哦，没什么。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0: 嗯，我住在6号仓房。
1: 我问过服务生，明天下午到重庆。
0: 陪我到甲板上走走。

0: 怎么了雅琴，有心事？
1: 当初一心想报仇，这才要随你来重庆，可这两天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令我心里非常害怕。双姨，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
0: 后悔了？
1: 怕你失望，更怕拖累你们，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适应。咱们这一行几人，除了你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们全靠你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一张嘴就觉得要说错话，弄得自己神经兮兮的。真不明白军统特务要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你说呢？
0: 我也说不上来。雅琴，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枪械制造吗？
1: 干我们这行，只要与武器有关的都要精。如果一定要说最专精的，应该算是爆破。
0: 爆破？
1: 是的，尤其是针对桥梁建筑的整体爆破。比如说炸药的安置点与力学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炸药用量及引爆时间的计算等等。
0: 是这样？
1: 在美国有很多废弃的桥梁建筑拆迁时的爆破方案都是我策划执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更精一些，实践也多些。怎么问起这个，对你有用吗？
0: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1: 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是个很难琢磨的人，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
0: 有些事情如果我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1: 否则我就该闭嘴。
0: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1: 为什么你说的话我都感觉有道理？
0: 因为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
2: 一号，
0: 有事啊？
1: 你们说事儿吧，我走了。
0: 怎么了，四海？
3: 收到三号电文。
0: 说，
3: 电文里说，野寺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会见各界代表。
0: 16号？
3: 就是3天后。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
3: 3号在电文里还说，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与我们联系。
0: 5号情报员？5号？
3: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你去吧，把电文销毁。

0: 了。
1: 对不起。
2: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0: 和你有关系吗？
2: 老兄，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是要惹祸上身的。
0: 趁我没有发怒之前，
3: 你赶快滚蛋。
2: 好，你有种。
4: 哼。

0: 服务生，先生，有事吗？
1: 餐厅在哪里？
0: 转过这道弯，下楼梯右转。
1: 谢谢。

先生，您看一下菜单。套餐

0: 慢用。
1: 谢谢。
0: 先生。请慢用。
2: 服务生，结账。
0: 啊。先生，10万块。先生，100万元，这找不开啊。
2: 你等一下。
0: 好的。
2: 先生，能帮忙找开零钱吗？
0: 哦。
3: 我已经暴露，如果我牺牲，请你转告组织。

0: 刚那个人是自己人吧？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1: 你问的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我像他的亲人吧。
0: 他被特务发现了，你要救他吗？
1: 你越来越好奇了。

0: 谁？说。
1: 不知道。
0: 我再问一遍，这个船上来见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废话少说，动手吧！把他架到货舱里去。
2: 是。
1: 我看像是咱们男人。
3: 对，我跟一号说去。一号，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三号电文，说地下党五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
4: 小心背后啊！
3: 什么？
4: 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
3: 眼睛？什么眼睛？
4: 还不明白吗？如果这位五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五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
3: 这是敌人的圈套。
4: 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五号无法保全，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割铁蛋的消息吧。怎么样？
1: 哎呀，真惨呐，他在二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一号，我看不像假的。
4: 现在呢？
1: 特务们把他架到船底货舱去了。
3: 一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
4: 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两位有事吗？
1: 你认识他是吗？
0: 谁呀？
1: 少装糊涂，他到船上来就是要见你的。
0: 我平生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么做。
1: 我现在正用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
0: 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谁呀？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哼，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
1: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快走。

0: 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真可怜，他死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我不认识他，
1: 是吗？
0: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2: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的喝，敞开的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1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0: 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4: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

0: 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杏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9台酒，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巨款嫩姜芽不光能。

才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1: 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
0: 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0: 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谢谢，谢谢。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 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相信！啊！啊！啊！啊！现在相信了吗？
1: 回答我！相信！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嗯？回答我！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
2: 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看见了，看见了！哎，你们呢？没看见，没看见。我说不再试了吧，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不行不行，还不都是老板的命？
0: 程唐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3: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是。啊，是这样。
4: 好悬呐。是啊，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
3: 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
0: 那家伙说看到甲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甲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五号已经离开了我。 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对呀，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 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 甲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奶奶的，这帮狗头真是太狡猾了！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哦，是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一号，赵雅琴不见了！啊，
1: 什么？
0: 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
1: 出事了，
0: 四海，大家分头去找。
1: 是，走。

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走，你带她们进来，其他人跟我来。

0: 你好，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
1: 他就在这条船上啊，
0: 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
1: 你们回去休息吧。
0: 去休息？那赵雅琴？
1: 有我呢，去吧。
0: 哦。

你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

0: 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
1: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0: 哦，
1: 你怎么想到是我？
0: 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
1: 脚印？
0: 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0: 很多人都这么说。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
1: 哼，他就在这条船上。
0: 这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
1: 哼哼。你不是程汤。

0: 他还活着。
1: 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

0: 我在等你回答。
1: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0: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
0: 哼，这能证明什么？
2: 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2: 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0: 哦，说说看。
2: 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0: 怎么样？
1: 我会用它
2: 割开你的喉咙。
0: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
1: 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
0: 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
1: 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
0: 你正在激怒我。
2: 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
1: 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
0: 哼，他死了。

0: 你真的那么重要？
1: 非常重要，哈哈！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
2: 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
1: 会杀了我。

0: 当然不会。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哦，为什么？
1: 你知道黑鹰计划吗？当然，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只知道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
0: 我就不清楚了。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哦，
1: 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你是为了计划？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
0: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你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 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我的手下说，他们搜遍了客伦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他会在哪儿呢？我说过，他死了。他当然没有死。
1: 是吗？那你就把它找出来吧。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哼，它就藏在这个壁柜里。啊！

0: 不要动，将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 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了。如果是试探，你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
1: 是报复。
0: 你在骗我？
1: 我没有，我没有。 是真的，雨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是这样。
0: 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雨仙，你。
1: 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
0: 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选择吧。

0: 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爱过你。好了，我可以走了吗？
1: 可以。

0: 可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
1: 你不杀我，
0: 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
1: 郑长官，其实你说的这些话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他呀。
0: 好自为之吧。
1: 谢谢你。

0: 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
1: 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
0: 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
1: 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
0: 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她一句话
2: ：“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1: 是的，我记得。
0: 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她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她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
1: 你真聪明，
0: 雅琴。

0: 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我并没有怪你。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怎么了？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
1: 好。

0: 我在你心里真的那么没有意义吗？什么？哦，你是为了我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
1: 雅琴，你怎么这么糊涂？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
2: 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冻姜、做过书。
3: 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度每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 热乎乎的冻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000，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软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镊。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
4: 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谁还做打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
4: 做自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关键是还没加热。
2: 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1分钱都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 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

0: 那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我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点啊。
7: 好好好。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

0: 香啊。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哟，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5: 嗯。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7: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9: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他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
1: 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
0: 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
1: 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
0: 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
1: 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
0: 哼，哎。

0: 怎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马。
1: 他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不是。
1: 那为什么要谢我？
0: 你在吃醋。
1: 为你？
0: 不是吗？
1: 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
0: 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当然。
0: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1: 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
0: 但我不会放弃。我想向你道歉。
1: 为今晚的事情。
0: 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
1: 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
0: 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

0: 你知道，老板不信任，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霍桑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斗。
1: 哦，为什么？
0: 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
1: 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
0: 小声点儿。
2: 哼，
0: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
0: 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了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
0: 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
1: 好吧，
0: 记住，我不会放弃你。

0: 我找李处长。
1: 请进。
2: 进来。处长，地下工委的吴玉霞同志来了。
3: 哦，快请他进来。
2: 是。
3: 哎呀，玉霞同志，你好。
0: 老李，你好。
3: 快请坐。怎么样？是不是五号有消息了？
0: 是的。昨天夜里，五号传出消息，说敌人的内部清查已经放松，他可以按照从前的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络。
3: 哦，敌人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是啊，老李，这会不会是敌人的阴谋，欲擒故纵？
3: 嗯，哦，五号还说了什么？
0: 五号在传信中提到了黑鹰计划。
3: 哦，快说说。
0: 五号说，所谓的黑鹰计划是蒋介石和毛人凤亲自签批，针对我党在重庆的一些重要领导以及许多军用民用目标即将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炸行动。然而详细内容和具体方案只有特务头子老板一人知道。
3: 是这样，敌人是早有预谋。
0: 是啊，老李。
3: 哦，
0: 咱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嗯，目前看来，
4: 要想掌握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就必须将这个特务头子老板抓获。
0: 嗯，抓住他，不但能够得到计划的内容，还可以掌握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名单，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
3: 不错。
0: 哦，对了，五号在消息中还提到，军统少将编练官程汤将在今日到达重庆。
3: 是的，我已经接到了风雷一号电报。哦，玉霞同志，我想敌人之所以放松了清查，很可能与程汤到达重庆有关。
0: 啊，为什么？
3: 程汤一到，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便将展开。我想他们现在正忙于筹备这个计划，因此暂时放松了对五号的清查。
0: 有道理。老李，风雷一号即将到达，你下面有什么打算？
3: 要让风雷一号与五号情报员尽快取得联系，二人紧密配合，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特务头子老板抓捕归案。

0: 你这已经是够便宜的了，我的损失更大呀。
1: 好了，损失几个人不是什么大事，关键是要证实他的身份。能力呢？成汤的能力怎么样？是不是像毛局长信中说的那样？
0: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嗯，有那么神？
2: 怎么说呢，冷静的像块冰，应该用可怕两个字来形容。
3: 可怕，太可怕了。
2: 不光是程汤，他带来的那几名手下也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 哼，看起来你们对这个程汤的评价很高啊。
2: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2: 您的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
1: 哼，这个程汤真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连我都想马上见他一见。

0: 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
1: 啊，
0: 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
2: 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
3: 久仰老板大名。
2: 不敢，不敢。
3: 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
2: 哦，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
3: 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
2: 哦，
4: 孙子
2: 你好。
5: 好，大哥。
6: 李铁顺
2: 你好。
6: 敖二江啊，滚铁蛋。
2: 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自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以后可要多多指教啊。
3: 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朕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林上校
0: 啊，是啊，
2: 程老弟辛苦了。
3: 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
4: 幸会，幸会啊。
2: 心疼
4: 啊，你好。
6: 幸会。
3: 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
4: 你好，
3: 岂不令人心疼啊？
2: 啊，
4: 你好，
2: 程老弟，
4: 你好，你好，
2: 那都是误会，误会。
3: 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0: 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目前黑鹰一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
0: 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
0: 说说吧。
1: 嗯，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
0: 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嗯，尤其是细节上需要准确详实。
1: 嗯，
0: 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
1: 16号，也就是2天之后。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嗯，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遇见海马疏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
0: 嗯，
1: 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
0: 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
1: 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
0: 哦，
1: 玉仙。
2: 嗯，
1: 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
2: 好。
0: 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扩设备。
1: 好，雪儿，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
0: 哦，不，不是今天，而是一个小时以后。
2: 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
1: 嗯。
0: 林上校，
2: 嗯，
0: 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
2: 哦，离此2条街以外。
0: 一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
2: 嗯，
0: 孙四海，郝大哥，
3: 到。
0: 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两副狙击用的防护镜。
3: 是。
1: 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诸位，从现在起，黑鹰一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4: 是。
5: 请程长官放心。
0: 孟海马吴书斗，
6: 长官，
7: 长官，
0: 你二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16号公馆进行准备。
6: 是。
7: 是。
0: 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
4: 是。
8: 可以帮你们的
9: 啊，我们要配几个风镜。
8: 哦，有，行。

0: 盐，要什么盐？进去看看。
1: 请，快请。
0: 好。

0: 一号让你马上给二号传信，就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建筑在沙坪坝中间16号公馆了。嗯，好。这是分给二号交给一号的。好，哎，三号，我要马上赶回去，有头一直跟着我，保重。嗯，哎，三号，给一号带去。
1: 同志们，风雷行动小组今天正式成立，由我担任组长，吴玉霞同志任副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粉碎敌人的刺杀行动，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尽。 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与风雷一号和五号情报员取得联系，让他们尽快接头展开工作。玉霞同志，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2: 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呢？
1: 接头时间定在今晚10点，地点在沙坪坝中街的喜乐门舞厅。风雷一号坐在舞厅二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 5号情报员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抽出3支。风雷一号抽取中间的一支。
2: 好，我马上与5号取得联系。

知道平坝大礼堂在什么位置？

0: 定到大礼堂。
1: 来，拍几张照片。
0: 嗯，好。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

0: 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树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古蔬，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2: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克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蔬饼，13种古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

0: 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0: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郭总，咱们这款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4: 对，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3: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3: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5: 对，
3: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0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

0: 九十九元，九十九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6: 嗯、
5: 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
6: 嗯，
5: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九

0: 九元，九十九元，整整一百个，十三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份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6: 35人，
7: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8: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

0: 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段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0: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2: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4: The rule of law.
5: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7: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8: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呀！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颗。

0: 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里的位置可以吗？非常好。嗯，怎么样，程长官？今天见到我们老板，感觉如何？似乎很好相处。是啊，刚一见面便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交给你来负责。 看起来你的面子大得很呢。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们只是叫他老板，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我知道。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啊。这倒是奇了。能不能告诉我呀？
1: 嗯，他的名字叫替身。替身？不是吗？他是假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你们告诉我的。我们？你是说？
0: 是我们告诉你的，不是吗？是谁？谁告诉你的？别那么紧张，并没有人直接对我说起。确切的说，是你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什么态度？
1: 当然是对他的态度。
0: 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与那个所谓的老板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就凭我们的态度，你就能断定老板是假的？当然，还有分析。
1: 我是毛局长亲自指派的执行官，他连我都不信任，一路之上百般试探，甚至

0: 不惜搭上部下的性命。这样的行事风格何等阴沉缜密，怎么会一到重庆性格大变，如此轻率地跑到公馆与我见面？
1: 也许是经过多次试探，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你。
0: 如果他只是暗中与我约见，我也许不会起疑。可今天呢，连我的部下他都要见面寒暄，这难道不奇怪吗？老板是干部培训处的少将处长，身份极其神秘，他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肯泄露，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抛头露面？这岂不是太不安全了？走吧，咱们下楼。
1: 既然你已经发现他是假的，为什么不说穿呢？
0: 有这个必要吗？走吧，戳穿了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他不愿意见我，我也未必急着要见他。等等，有车，现在见面不一定是好事，一切还是等行动结束后再说。哦对了，那个替身叫什么名字？
1: 李玉山，是老板的副官。
0: 老板的副官，我想到了。
1: 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0: 你说呢？走吧。
1: 现在我真的有些怕你。
0: 为什么？
1: 在平静的表面背后，不知道你的脑子里究竟转着什么念头。也许你正盘算着如何干掉我吧。
0: 你不值得我这样做。
1: 我发现你和老板是同一种人。这是什么地方？
0: 礼堂的后巷。
1: 到这里做什么？
0: 到里边去看看。
1: 进去。这怎么能进得去啊？
0: 在这儿等我。

0: 哎呦，
1: 您您不看着点儿，您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
1: 你没事坏吧？啊，
2: 没有，您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条死胡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啊，是死胡同啊？
1: 啊，
2: 我不认路，走错了。
1: 从那边出去啊，就是大街了。
2: 啊，谢谢啊。
1: 没事，
2: 再见。
1: 再见。

0: 首长，
1: 你很准时，与约定的接头时间还差3分钟，我们又见面了。
2: 我接到了风雷三号的传信，
1: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2: 他们并不相信我。
1: 哦，
2: 今天老板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替身前来。他对我说，要我全权负责黑鹰一号行动。
3: 黑鹰一号，
2: 就是沙坪洼大礼堂针对野司首长的刺杀计划。
1: 这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否则敌人绝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行动全权委托给你。
2: 这也许是又一次试探。
1: 那就将计就计，把戏演下去。坐。
2: 好。目前看来，只有这样了。还有一件事，上次电文中提到的5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地下党泄露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以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2: 可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
1: 是的，地下党负责同志已经对我说了。
2: 敌人是怎么会知道的？
1: 5号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直接联系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身份并未暴露。
2: 有必要与他联络吗？这样危险性会大得多。
1: 5号久在敌人内部，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与他配合有利于你开展工作。
2: 5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5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我怎么与他联系？
1: 今晚10点，在沙坪坝中街喜乐门舞厅，你坐在舞厅2号台，面前放一杯啤酒，他会与你接头，拿泰山牌香烟，同时推出3支，你抽取中间的1支。前些日子5号传出消息，
3: 黑鹰计划
1: 是针对我党高层领导及重庆市的许多重要军事及民用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刺杀和爆破行动，具体方案只有老板一人知道，因此现在看起来只有抓到老板才能彻底瓦解和粉碎敌人的阴谋。
2: 5号在敌人内部卧底多年，难道不能提供老板的行踪？只要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便可以及时抓捕。
1: 没有那么简单。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这个老板非常狡猾，平时很少露面，即使要见面也是临时约见，从不提前通知，而且约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他临时决定，因此无法掌握其确切的行踪。
2: 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地下高手，想诱他出来非常困难。
1: 这就要求你和5号密切配合。目前军联处与地下工委已经成立了风雷行动小组，专门配合你们的工作。双鹰，下一步行动你有什么计划？
2: 想要引老板出来，就必须出色地完成这次刺杀任务。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1: 说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2: 一花接木，虚张声势。
1: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较。
2: 我想过了，这次刺杀一定要做得非常逼真，否则很难令那个老狐狸相信。要做到逼真，就要假戏真做。
1: 哦，你有什么想法？
4: 黑鹰一号计划的具

体行动方案是这样的，由我及手下狙击手在沙坪坝大礼堂周围的制高点布置一个狙击圈，只待野司首长进入便立刻动手。

0: 口甘味。
1: 可刚刚我查看了礼堂周围的环境，太开阔了，四周有很多制高点，都可以直接监视礼堂门前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有所动作，敌人立刻就会发觉，根本无法保命。因此，刺杀行动绝不能放在大门前。
2: 那你的意思呢？
1: 将刺杀计划安排在礼堂内部，我们才有用武之地。
2: 问题是，敌人能够采纳你的建议吗？
1: 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了。
2: 回去后将详细计划送交风雷三号，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怎么，这儿是你们家地方啊？
3: 当然不是。
4: 那我在这休息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吗？
3: 啊，没有，你慢慢歇着啊。哼。啊啊。

0: 你这是在找我呢？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我跟你说了半天啊，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1: 会吗？
0: 狗咬吕洞宾，我是在为你担心。
1: 多余。

0: 你认识他？
1: 不认识。
0: 我看到你冲他挥手。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如果你认识他，我就要问问他是谁。
1: 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吃醋的。
0: 如果你们认识，他就要死。
1: 为什么？为什么认识我就要死？
0: 因为他看到了我。
1: 那又怎么样？
0: 如果遇到共党盘查，他说出了你的名字，我们还有这个计划就全都完了。
1: 那你杀了他好了。
0: 当然我会的，但必须问清他叫什么名字，与你是什么关系，家里边还有什么人。
1: 难道我们不相识你就不怕被他看到？
0: 当然，被陌生人看到是正常的。遇到盘查，他顶多会说曾经看到一男一女从礼堂后的巷子里走出来了，没有姓名，没有目标，共党便无法追查。这么简单的道理他要我来解释，你们老板是怎么培训你们的？好了，不要再废话了，那个人是谁？
1: 我不认识他，只是刚刚掩护你的时候故意将他撞倒了。
0: 你不认识他？
1: 你好像总有办法逼我说出实话。
0: 这算是个愚蠢而无聊的玩笑吗？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不合时宜的话，做不合时宜的事。
1: 哼！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说话，除了你，你是我的克星。
0: 我并不想批评你，但你刚刚险些让一个无辜的人送了性命。
1: 那又怎么样？这样的人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有什么关系？何必那么紧张呢？
0: 像你这样极端自私极端冷酷的真是非常可怕。
1: 哼，你不也是个可怕的人吗？
0: 但是我不会滥杀无辜。
1: 我会。
0: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
1: 能问个问题吗？
0: 最好是我能回答。
1: 一号计划是在礼堂外进行，可你为什么要潜入礼堂内部？
0: 你会明白的。
1: 被他发现了。
2: 什么？他发现了？
1: 是的。
2: 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
1: 分析。
2: 分析。嗯，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
2: 好一个厉害的角色。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
1: 老板，现在怎么办？
2: 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一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
1: 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哦。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不如维持现状。
2: 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
1: 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 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哦，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
2: 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不会有假。
1: 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2: 非常好。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
1: 是。

0: 清场了吗？
1: 放心吧，清过了，没尾巴。

0: 不行啊，戒备森严，哎呀，干得很严。说好了11点开会，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是啊，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一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
1: 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自己怎么不去？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哼，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 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无耻！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2: 你，
0: 哎，好了好了。
3: 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既然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4: 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5: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什么事都不怕。这味道啊，特别棒。
6: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
5: 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7: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呐，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0: 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 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 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

0: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干炒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呀、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

0: 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嘛也多囤了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4: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争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5: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诉调、紧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

0: 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商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1: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14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0: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2: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做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当然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3: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0: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1: 在肃北县坐落着甘肃唯一的边防镇马宗山镇，这里地广人稀，条件艰苦，责任重大。马宗山镇党委以信仰固边筑忠诚，在戈壁深处书写稳边兴边富民的新时代答卷，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西北国门。
0: 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敖登嘎乌亚家的蒙古包前，一面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成为边境草原上最动人的风景。
4: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每年换一次，有时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0: 在马宗山，户户悬挂国旗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的自觉坚守。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国旗护边行动，让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扎根戈壁草原，挺立边境一线。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场资源，马宗山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多年来，镇村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牧区，靠前服务，宣讲政策，普及养殖技术，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5: 我们除了开展春秋两季苦地防疫之外，会下村出征开展宣传活动嘛。一方面就是惠农政策一定要宣传到位，再就是常规的养殖知识之类的。
0: 基层党建是深扎戈壁沃土的根系，是稳边兴边富民安边的坚实力量。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矿山一线排查隐患，宣讲政策，指导整改，精准把脉企业安全生产堵点难点。
6: 马宗山镇区域面积辽阔，辖区内有碳采矿权企业130余家，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实战效能，积极履行应急管理职能，通过矿山一线检查向企业输送安全管理理念，问诊把脉，提出科学有效的隐患整改建议。
0: 马宗山镇党委持续推动党建链深度串联致富链、治理链，聚焦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亿吨级物流枢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一代代戍边人接续坚守，默默耕耘，让昔日荒凉戈壁成为了产业蓬勃、生机盎然的发展热土。甘肃台报道。
1: 种下陇原，麦飘香。全省三夏生产正处于关键阶段，截至7月27号，各地紧盯农时节点，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夏收作业，同步压茬推进夏种复种，冬小麦收获进入收尾阶段。
7: 当前我省夏收生产进展顺利，主要作物正按计划梯次收获，冬小麦收获处于扫尾阶段。全省冬小麦种植总面积740.42万亩，已累计收获面积达726.16万亩，收获进度98.07%。此外，全省冬油菜收获已全部完成。收获的同时，夏种复种同步发力，种植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各地坚持收获一块播种一块，抢抓土壤伤情有利时机开展复种作业。全省累计完成复种总面积335.04万亩，其中粮食作物复种183.9万亩，涵盖夏玉米12.52万亩、豆类53.85万亩、薯类33.65万亩、其他谷物83.88万亩、经济作物复种130.57万亩、其他作物20.57万亩。多元种植格局为秋粮稳产、农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考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30138人。8月1号至8月4号，甘肃省高考将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填报批次包括高职专科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6号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高职专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7号20时至8号10时。甘肃台报道。 7月27号，兰州市人社局发布公告，兰州市正式启动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工作，政策红利直达参保职工，符合条件人员可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缴

0: 费额的25%申领补贴，单人累计补贴期限最长12个月。2025年已满足条件但未申领补贴的人员，可在2026年一并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31号。政策覆盖两类范围，重点群体包含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2025年防止返贫监测对象。重点行业在原有制造业、专精特新、能源有色、现代农业、中医药、生活服务业的基础上，2026年新增现代服务业。申报可分个人、企业两种渠道，申请人向企业经营地县区人社部门提交材料，经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本人。甘肃台报道。
1: 为应对暑期驾考高峰，兼顾上班族、摩托车考生及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兰州公安车管所近日推出下班考加周末考全域延时服务，通过错峰调配警力，累计服务学员1.1万余人次。针对学生群体工作日约考难问题，车管所额外开设周末学生专属专场11场，为学子开辟驾考绿色通道。此外，延时服务期间，周末警力全员在岗，实行5间不间断服务，确保预约考生当日完成全部科目考试。考生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预约查询及缴费，外地返乡学生也可在兰州完成全部科目考试，真正实现便捷驾考，服务为民。甘肃台报道。
0: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甘肃台报道。未来3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未来几天从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桑拿天，南方不少地方高温耐力持久，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闷热全天候再现。随着季风气流北上，未来3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高温闷热天气下，中暑风险升高，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工作和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甘肃台报道。
1: 7月31号至8月3号，河东中南部及陇东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定西东部、天水东部和南部、平凉中西部有大雨，陇南市东南部有大到暴雨。甘肃省气象局提醒，陇中麦区需抢抓阴雨间隙，及时收获晾晒成熟小麦，防止籽粒发芽霉变，及时疏通农田沟渠，做好排涝保伤工作，防范田间自涝。同时密切监测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本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阴雨天气，提醒陇中麦区抢抓阴雨间隙，及时收获晾晒成熟夏粮。河西沿山、陇中南部、陇东南部分地方，谨防局地短时强降水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甘肃台报道。
2: 森林徒步、峡谷漂流、亲子研学、养老旅居、县域旅游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多样化高品质的文旅服务供给不断丰富，旅游市场火热。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了解一下暑期旅行保险怎么选，注意事项。
0: 仔细阅读条款，充分了解免赔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旅行险、意外险通常会将攀岩、登山、漂流、跳伞等高风险户外运动列入免责范围。有这类出行计划的消费者，可能要额外配置专项户外保险。自驾出行也有专项产品可选，保障旅途道路意外并提供救援服务。投保时，除了充分了解各种产品的功能特点，消费者还要仔细阅读免赔额、赔付条件、报销范围等条款。关注保单生效时间，建议至少提前1天投保，确保整个行程处于保障范围内。 除了消费者自行选择投保的产品，景区旅

0: 行团投保的保险也可为消费者提供保障。值得关注的是，不少消费者选择长途旅行、出境游等，建议这类群体重点关注转运救援服务，规避遇险受困、高额救援费用等人身财产风险。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巨石阵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也是世界著名史前遗迹。然而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巨石阵周边草地正出现大面积枯黄的情况。气象机构表示，今夏第四波热浪或于当地时间29号达到顶峰，气温将飙升至35摄氏度，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在5月至7月均出现35摄氏度的天气。英国卫生安全局提醒，气温持续升高或将加大健康风险，弱势群体更需警惕。该机构已对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预警自当地时间28号开始，持续至30号。
0: 近日，科摩罗首都莫罗尼正在持续的干旱中陷入水荒，该市居民日常用水严重依赖已运行近半个世纪的老化供水系统，再叠加人口激增导致供需失衡等多种因素，其自来水供应严重不足。近期由于供应不足频繁停水，莫罗尼居民不得不排队取水或依赖私人送水商解决日常所需。据科摩罗国有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公司正实施供水设施维修工作，但整体系统改造仍需时日。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宁夏州康乐县竹子沟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成为省内外游客暑期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优选目的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里是定西市岷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岷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

0: 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当兵就能拔草的。
0: 这会儿拔草着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是这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嗯、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种的这个小麦多啊。嗯。当归、党参少少。嗯。这从20多年前。那都这个蘑菇以来的这个黄芪，
0: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
1: 没种黄芪，
0: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这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1: 没有没有，我是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嗯，那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的嘛，我知道养苗。
0: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1: 人家简直就是人家是四五斤。
0: 那您先种的多呗？
1: 我种的这么多的，这二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子，嗯，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哦，
0: 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1: 这二年收成好，
0: 收成好。
1: 我家是人家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嗯，
0: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这几把小麦怎么种。
0: 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1: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0: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黄芪就在后面。
0: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1: 就是就是，
0: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
1: 结籽，
0: 然后这个杆儿，
1: 杆儿然后就是粉尘给牛奶
0: 当饲料了，
1: 饲料了，
0: 哦，真的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1: 就是就是，这全是饲料，
0: 就是那就是得好好打理，
1: 这真的是根子是药材，简直是饲料，
0: 对对对对，金疙瘩，
1: 就是。到时也好，你看来凑就洗不穿，不然这子弄的。
0: 我这给您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得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的还挺好。
1: 就是日前不是这样，日前都沟里走着的。
0: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1: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0: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1: 就是啊，全是沟。哦，
0: 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1: 对对对，就是啊。
0: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
1: 下雨了也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0: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来？嗯，
1: 日前有啊，又是。走头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可能就得1个半小时。嗯，这条路就开始走头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我跟是什么就修一条路就在出来。
0: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1: 哎，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个四川的工程队。嗯，有他有自转设备、挖机是啥的。嗯，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2米多宽的路。
0: 2米宽。
1: 哎，
0: 那是我看，这1米。2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1: 两米
0: 多，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1: 就个三轮车。
0: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1: 都修出是修路之前是来回直走了，直走这条路还走很密线了，就在人员，
0: 就是伤员，哎，拉出去，拉出去，嗯，然后救灾物资，
1: 救灾物资全都
0: 救援人员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1: 对，
0: 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生命通道的作用，
1: 就是就是，嗯。
0: 那咱们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吗？很宽。嗯，
1: 就是就这就是这都以后都复修建，这就是我们走城里面方便
0: 啊，走城里方便，嗯，
1: 就是，
0: 回家也方便，
1: 非常好，
0: 走的人也很多，就是，你看这，就是，车来车往的，
1: 就是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嗯，回家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有辆车，什么都没有，就是嗯。
0: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中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1: 还盖住了学校。
0: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1: 哎，我牵头动员大家
0: 盖的这个学校。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已经成旧。
0: 哦，很危险，有点
1: 危险，就是啊。
0: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1: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是太吃力了。嗯，太吃力了是。
0: 您是怎么动员的？
1: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就最后一菜不成两菜就点这个学校。
0: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1: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嗯，学校还投进了是，
0: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1: 哎，对，
0: 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1: 对对，
0: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1: 就是。
0: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1: 我心又激动又高兴。
0: 高兴。
1: 嗯。
0: 你就觉得值了？
1: 值了，就是。
2: 他是个教的人吗？
3: 都教育开始还都不会种，不会种后他就自找的后就说是呀，我们给路上的后拔草，那管那都是后经常子把这个技术子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着指导的呢嘛。
2: 他跟我们对峙，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户的，狗肉小的户年纪还得摆十四万，就是搞小的户的嘛。
4: 这是帮助乡亲们系统到大陆。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设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5: 正式乐章。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热浪与雨水轮番登场，天气格局持续波动。今天08时53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过去12小时我省陇南东南部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为五都玉河152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陇东南等市以及甘南东部、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局部地方是有暴雨的天气。陇南东南部、平凉东部有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140到180毫米，局地可达200毫米以上，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另外，今天09时再次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东部有雷暴，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30号14时到22时，庆阳的部分地方及平凉中部、甘闽山区有雷暴大风或小冰雹，请注意防范。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酒泉小雨转晴，13到23度。嘉峪关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张掖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白银晴转小雨，17到26度。临夏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甘南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定西

一中雨转多云，15到21度；陇南大雨转多云，22到29度；天水雷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

0: 云坛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汤县大雨转多云，19到24度；两汤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上海之斩，小过沈浩，而叶汝川实在必行。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军，使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跟敌不主义联合，斗争到底！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好放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

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3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3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1: 你，
2: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
1: 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
0: 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1: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
0: 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个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
1: 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
0: 哼，是吗？
1: 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
0: 我倒想听听。
1: 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0: 因此什么？
1: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
0: 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1: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0: 躲开。哎，

0: 我说了，你敲门他是不会开的。嗯，哼，我是雅琴，开门呀。
1: 啊，雅琴，有事吗？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0: 怎么了，雅琴？
1: 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
0: 是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哎。

0: 你们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来，娘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呀，
1: 你这又是跟谁呀？

0: 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1: 雨仙，究竟怎么了？没什么，心里烦。
0: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1: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来了。
2: 程长官。
0: 程长官。
3: 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需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施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丰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先施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
4: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这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3: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16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5: 有。
3: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5: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
6: 但是，
3: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5: 是。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5-6百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7: 确实有难度。
3: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8: 啊，什么？
3: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狙击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激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激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校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哼，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3: 我当然能做到了。
0: 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林少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3: 你说我不负责任？
1: 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3: 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0: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1: 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
3: 我保证。
1: 你用什么保证？
3: 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
3: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1: 对不起，我不能意气用事。
3: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3: 你，
1: 诸位，请跟我来。
4: 玉仙，你这是做什么？
1: 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了。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4: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1: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

0: 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
1: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2: 李仙，李仙，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3: 雨欣，别激动，快把枪放下。
2: 雨欣，
3: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
0: 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后悔。
3: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2: 张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
0: 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
2: 程长官，我求求你了。
0: 你想怎么样？
3: 我要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3: 你知道的。
0: 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
3: 我保证不会失手。
0: 别逼我。
3: 我保证不会失手。
0: 你在威胁我？
3: 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0: 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你很久，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你想死是吗？你想死是吗？
3: 你别过来，我开枪了。
0: 开枪，开枪啊！
3: 你真的要我死？
0: 我赌你不敢死。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程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
2: 是。
4: 你没事吧？
0: 没什么，小插曲。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
5: 狙杀方案已被否决。
0: 不错，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5: 现在看起来，这个狙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依程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
0: 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
5: 啊，这 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山，你看呢？
2: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2: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2: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你看谁去合适啊？
2: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好，就是他。
1: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2: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不要再出岔子了。
1: 是。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嗯，

0: 心中说了什么？你没看过？当然没有。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还有呢？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是红雪儿告诉我的。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1: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也就是说。
0: 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当然。为什么？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我可以改。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1: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想听实话吗？当然。偶尔。我回去了。
0: 你刚刚问我。 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1: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是你啊？都送来了。嗯，一样不少。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嗯，
0: 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系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6: 平时 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十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

0: 元一贯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贯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一 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6: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5: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7: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8: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9: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3: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4: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你啊。
1: 都送来了。
0: 嗯，一样不少。
1: 他们的动作好快啊。怎么样，合用吗？
0: 嗯，没问题。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系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0: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0: 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0: 为什么？
1: 你会做傻事的。
0: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

0: 你还没走？
1: 马上就走。
0: 等等，
1: 还有事吗？
0: 今天我对林玉仙说，你答应做我的爱人。

0: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嗯，32米，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
1: 嗯，
0: 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嗯。一号有信。
3: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5号情报员介绍了头。
2: 哦，关于5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3: 别的就没有了。
2: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嗯，
3: 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一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2: 哦，快拿给我。这个燕双鹰，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3: 怎么，有困难吗？
2: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一号，我会全力配合，请他放心。
3: 是。
4: 3万块。
2: 啊，给。
4: 好，
2: 走了。
1: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5: 风雷一号与5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1: 真的？
6: 这是黑鹰一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5: 刘刚，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2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4: 是，我马上去办。
2: 嗯。
1: 太好了，

0: 公司的来检修大门。
1: 啊、哦，你们等一下。
2: 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
0: 是、
2: 啊。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哦进去吧。
3: 到那边看看。
0: 嗯。去放哪儿？
3: 就放厕所吧。
0: 好，动作要快。

0: 么样，秀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哦，秀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五点清场。
1: 哦，好好。报了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1: 嗯，走，上车吧。

0: 老板，我回来了。
1: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两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
0: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1: 嗯，特工小分队？
0: 正是。
1: 之后呢？
0: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1: 全体遇难？
0: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1: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0: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1: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0: 不错。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0: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法宝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0: 哦，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1: 贾成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0: 你认识他吗？哼，没见过。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1: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0: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2: 快走！停住！别动！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再等。
2: 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康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0: 你是老板？
2: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0: 你终于露面了，
2: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0: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2: 你不是程汤。
0: 那我是谁？
2: 共产党的卧底。
0: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2: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0: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2: 不，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0: 我就是程汤。
2: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0: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2: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2: 是这样，之后呢？
0: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2: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0: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3: 我。
0: 你在场？
3: 当然不在。
0: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3: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0: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3: 我
0: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3: 我没有。
0: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3: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0: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3: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0: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3: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0: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3: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2: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十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

0: 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冻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6: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
7: 一些，
4: 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

0: 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别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Joy 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 Joy 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 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

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1: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十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2: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十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2: 你的意思是，张宝之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10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
0: 你认为呢？
2: 雨轩，
3: 老板，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2: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2: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
0: 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2: 可是程汤知道。
0: 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
2: 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2: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
2: 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0: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2: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们。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给我仔细搜。
1: 是。

0: 他没死。
1: 再找同方向。

0: 你废什么话？你就跟我走吧！笨蛋，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我就觉得这儿安全。但是朵朵，
1: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大哥，这没人啊！
1: 水大胆，一定还有其他人。

0: 是谁？是程汤吗？
1: 不知道。
0: 你看到了吗？老大都走了，就把咱们留下了。
1: 就是，
0: 咱们犯得上为他卖命？你看出了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0: 是你？
1: 是我。
0: 你似乎很得意。
1: 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
0: 为什么？
1: 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0: 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吗？
1: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非常非常惨，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0: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1: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雨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0: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1: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
0: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1: 你说什么？
0: 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1: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声头，我磕头。
2: 用力，再磕。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
0: 回去？回哪里？
1: 16号公馆。
0: 回去做什么？
1: 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
0: 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1: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0: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0: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1: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0: 害怕？
1: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0: 我不明白。
1: 以后你会明白。
0: 好吧，我不问了。
1: 雅群，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1: 谢谢。
2: 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3: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

0: 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 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6: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5: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对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7: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8: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5: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9: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10: The rule of law.
11: The rule of law.
12: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3: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5: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2: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5: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3: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不用花1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3: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1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1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1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1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5: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6: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3: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 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5: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6: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三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5: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3: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3: 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
6: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5: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7: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4: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6: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1: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1: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0: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1: 害怕？
0: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哎呀，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我不明白。
0: 以后你会明白。
1: 好吧，我不问了。
0: 雅群，我需要你的帮助。
1: 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0: 谢谢。
2: 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

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了。

0: 没有，没什么动静。
1: 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
2: 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1: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得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2: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2: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2: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2: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0: 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0: 孟海马真的死了？他不该死吗？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
1: 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3年了。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0: 这是什么意思？他杀了我的部下。
1: 我的弟兄，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在彭水阵亡的10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 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可老板，
1: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0: 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你根本找不到他。哼，
1: 相信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
0: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你不知道吗？16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0: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回来吗？因为我的任务
1: 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是的，猎鹰一号。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
0: 嗯。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你们的任务取消了。
1: 我的没有，这是什么意思？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10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0: 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2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1: 就算。

0: 只剩下我一个，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
1: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0: 谢谢你，雅君。
2: 也算我一个。

解放。现在社会还很不安定，有很多地下潜伏的特务活动非常。

0: 同志，啊，您在找什么？
1: 啊，没事。
0: 需要我帮忙吗？
1: 啊，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0: 是他一个人所为？
1: 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0: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2: 老板，
1: 你想说什么？
2: 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1: 你亲眼看到的？
2: 是。
1: 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2: 是是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1: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2: 哎，不是，老板，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1: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2: 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持糊涂！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
3: 看在保持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4: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1: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
0: 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2: 老板，
1: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真是太可怕了！刘若愿，没想到，真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是个疯子。 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怎么会？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是我太低估了他。是，也许。 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逃出彭城。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问吧。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诈术，是诈术。
2: 哎，吕山啊，玉仙呢？
1: 啊，雪儿，玉仙怎么没有来？
3: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晨还没有。

0: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1: 是。
0: 地点另行通知。
1: 是。
2: 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3: 首长，
4: 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好，你们做得非常好，辛苦了。
2: 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5: 是，
2: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6: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3: 请首长放心。
6: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3: 明白。而且，

0: 老李，
1: 玉霞同志，
0: 今晨接到五号传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
1: 什么？
0: 敌人派遣歼息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玉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 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

0: 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

0: 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3: 你看看这
10: 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鲜贝翘焕活元气，倍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

0: 我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老伙计，你瘦了，你也是。怎么样？一切顺利吗？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来，哎，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四海他们都牺牲了，都牺牲了。
1: 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那行动要取消吗？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为了我们的信念，为了死去的同志，就算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 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
2: 好。
1: 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

0: 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放心吧，
1: 我要走了。
0: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在里面。今天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 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蓝色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
1: 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2: 啊！这
3: 谁干的？
1: 如果。
2: 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它的只有一个人。
3: 谁？程汤。
4: 程汤？
1: 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2: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 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1: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
2: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有可能，
5: 肯定是这样，否则程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2: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哦，
5: 是的。
2: 哎，也许是有别的事情。
6: 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嗯，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7: 是。不用麻烦了。
1: 雨轩，
6: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
1: 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6: 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你亲眼看见了？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1: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6: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哼。
1: 你是说你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6: 是的，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
1: 程汤呢？
6: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便是他狙杀的。

0: 玉仙，你怎么会和程汤在一起？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
1: 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0: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
1: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是的。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哼，
0: 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1: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林雨仙，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哼，
0: 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1: 你，
2: 好了好了。
0: 于仙说得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是的。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2: 能与他联系吗？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
0: 会来找你的。嗯，什么意思？我能说实话吗？当然。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我们。
2: 如果选择敌人。
0: 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什么？他要看着你死。
2: 就只有杀了他。
0: 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3: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0: 是啊。

0: 这样，到，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
1: 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
0: 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尽力吧。
2: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
3: 老板，杀了他！哎，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1: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林玉仙一定知道程唐的下落。雪儿，出多报之。
4: 在。
1: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唐的下落，杀掉他。
5: 是。
1: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0: 明白。
4: 明白。

0: 就要来了。什么？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那一号怎么样？
1: 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

0: 甘味，
1: 令敌人难于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一号要我转交给你。
2: 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
1: 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
2: 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燕双鹰啊，他还说了什么？
1: 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
2: 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风雷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不知他怎么样了。

好的，谢谢。

怎么有？

Thank you.

0: 有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0: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0: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0: 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嗯？
1: 嗯。
0: 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1: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0: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1: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0: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1: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0: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0: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过几个小时我会叫醒你。
1: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0: 放心，我不是色狼。
1: 讨厌。
0: 你睡床，我睡地下。
1: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0: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嘿。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放心吧，没有尾巴。
1: 你确定？
0: 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 舒服。
2: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

0: 著名。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这船悬空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上浮的岛屿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神龟岛。
1: 神龟岛，原来我们一直就在神龟岛的上面，哈，真是太棒了！
2: 小齐，你们没事吧？大家不要动，保持船体平衡，不然我们会掉下去的。啊啊！
1: 船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一个一个下船，先撤到岛上去。
3: 什么？下船？那我的货物怎么办？要下也得先把货物搬下去吧。嗯，
1: 没时间了。
2: 现在刺桐号随时可能掉下去，到时候大家都会摔得粉身碎骨。船长，你看，救命啊！
1: 青儿，抓紧我！大家小心！
2: 你看刺桐号，救命啊！青儿，你没事吧？小琴，
1: 小心！啊！啊！啊！
2: 大渊，快离开这个鬼地方！不，我们不能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神龟岛，我们必须阻止他努，不能错过救青儿的机会。呀，你这孩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你想让大家船毁人亡吗？你们看，神龟岛撞过来了。
1: 啊啊！哎。

0: 大鱼瓜，哼，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划呀，不然我们也会被吸进去的。
1: 头儿，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神龟岛。
1: 头儿，你疯了，这太危险了。
0: 头儿，
1: 你不能去啊！要去，我们和你一起去。
0: 谢谢你们，不过这次跟以往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前方就是神龟岛的入口，这是我们进入神龟岛的好机会。
1: 是，船长。
2: 阿蛮，听我的指挥，马好多，
3: 遵命。
4: 转舵，前方有拐弯，大家小心！前方有礁石，左转舵。

0: 这简直是在玩命啊！
1: 阿蛮，右转舵，
2: 是。

0: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红山虎，哎呀，
1: 哎，万才叔，我们刚才差点被这株山虎砸死，你还笑得出来？哎呀，
0: 你小孩子懂什么？这红珊瑚价值连城，这么大一株红珊瑚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呢，这可真是喜从天降的，
2: 真是个财迷，
1: 有钱不要命。
3: 啊，大家小心，前方是出口。
4: 啊，出口
5: 啊，出口
0: 啊，岂不是又要掉下去了？

0: 全世界。
1: 啊，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这次要彻底玩完了呢。
2: 神龟岛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0: 是啊，我们该上哪儿去找魔尼宝啊？
3: 有人过来了。
0: 张大，他怎么也跟来了？
4: 王船长。小琪，
0: 你来干什么？
4: 哼，我来告诉你们魔尼宝的位置。
0: 哼，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4: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魔尼宝就在前面那座湖心岛中。我们现在赶快过去，或许还来得及阻止他们夺取魔尼宝。
0: 我们？你还有脸说我们？你利用我们的信任偷取天母杯，劫走贝叶金，还弄瞎了青儿的眼睛，你以为我们还会上当受骗吗？
4: 我只是想帮你。
0: 我们再需要帮助也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赶快走开。
2: 小琪，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4: 我看过开启神龟岛的贝叶经，上面的地图清楚地显示魔尼宝就在湖心岛上。
5: 是吧？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们。

0: 我错了，对不起。
1: 小琪，你不敢让他离开的。嗯，青儿，是他害得你双目失明，你竟然还为他说话。
2: 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出他很诚恳地希望你原谅他。我感觉这次他说的话是真的，你该相信他。青儿说的有道理，再说我们也没有时间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3: 魔尼宝马上就是我们的了，皮洛，你想好许什么愿了吗？
4: 当然想好了，我想和拉美公主成亲。
3: 没出息，拉美公主已经和乌达玛王子成亲了，你已经彻底没戏了。
4: 啊，那我就许愿他们离婚。啊，
3: 这还用得着浪费一个愿望吗？还是让我来许愿吧。
4: 嗯，你想许什么愿？
3: 我想成为爪哇国的国王。
5: 什么声音？
4: 好像是脚步声。嗯。

0: 大王！大王饶命！
1: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叛徒。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
0: 大王饶命！都是他弄让我们干的。大王，您千万别杀我们，我们可以带你去找魔尼宝。
1: 说，魔尼宝在什么地方？
0: 给。魔尼宝就在湖心岛上。贝叶经后面有去那儿的地图。
1: 这次就暂且饶过你们，带路。
0: 是，
2: 是。
3: 救命啊！救命啊！像我智商这么高的人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救命，救命啊！
4: 蜻蜓，
3: 别吃我，快来人，救命啊！救命啊！这又是什么鬼地方？救命！救命啊！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魔女宝。想不到我因祸得福，这么容易得到了魔女宝，现在再没有人能阻止我了。

0: 这么强的光，一定是魔力宝发出的。哎，
1: 小琪，魔力宝马上就是我的了。臭小子，原来是你啊，
0: 西古尔德。嘿，
1: 方大渊。
2: 小琪，你带青儿去找魔尼宝，这里就交给我吧。青儿，
3: 我们走。快，我们走。
4: 我们走。
2: 想走，得问问我马马杜同不同意。
3: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别乱，
2: 你先上。查考。
4: 你去哪儿？
3: 皮洛，他就交给你了。我去抢魔尼宝。

0: 可恶，这是谁设计的？累死我了！这臭小子怎么来了？
1: 啊，塔努，青儿，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取魔泥宝。
2: 你千万小心啊！

0: 小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小七，塔鲁，你不会得逞的！去死吧，臭小子！
1: 啊！魔女宝是我的了，从今往后，我塔努就是世界的主人。
2: 休想！

0: 让娜、
1: 莫尼宝，我曾经对我的朋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等我明白了才追悔莫及，我请求你给我一次弥补过错的机会，请你让青儿的眼睛再获光明。

看见了，我看见了。

0: 张娜，谢谢你，我之前错怪你了。探头大人，你没事吧？啊！你们两个还有脸来见我？可恶，你们又坏了我的好事！
1: 贪奴，像你这么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不配拥有魔女宝的。
0: 哼，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通通困在这里受死吧！哼！
2: 大人，大人，大人，等等我们！

0: 说神龟岛100年才浮上来一次，他现在一定是要潜回深海了。
1: 啊，那咱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2: 集中注意力，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是。

这可怎么办呢？他们要是再不回来，光门就要关闭了！啊啊！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啊！哎呀，他们终于回来了！

0: 帮倒忙。
1: 车船
0: 又晃，
2: 别哭别哭，我去找找别的叮咚，帮你做个轮子。安静。小追，你这里有叮咚吗？
3: 叮咚？这些像雪花一样的东西是叮咚吗？
2: 没错，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叮咚。
3: 嗨，

0: 天吹来好多呢，还有一些大块雪花，我清理了好久呢。
1: 太好了，我可以用来做一个轮子。
0: 哎，你可别给我弄乱了啊！
1: 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找到了，哈哈，正好合适。这个叮咚太脆了，不行不行，得再去试试别的叮咚。
2: 叮咚，有啊，你瞧，都是从海上飘来的。
1: 太好了，我要去挑一个合适的轮子。
2: 不准弄乱哦，我和妈妈们收拾好久的。
1: 知道了知道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太大太小太长太一个能用的都没有。不可能，一定还有。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3: 阿克，你小心点翻，别弄乱了。
2: 可不能再让叮咚散得到处都是了。
1: 行行行，不过也得等我找到了再说。找到了，新轮子，终于。哎呀！终于找到了。
4: 啊，
1: 给你小鳄。
4: 哈哈，刹车好了，小鳄开心。
1: 嗨，不过就是一个叮咚轮子，我随便一找就找到了。
0: 哼，阿克，海石柱又被你弄得乱糟糟的了。
1: 我有吗？
0: 这些叮咚雪花飘得到处都是。
2: 池塘也是，到处都是叮咚。我和妈妈们也不能好好晒太阳吗？
3: 讨厌，叮咚多了，划船也很危险。
1: 好像是我随手那么就，对不起，我光顾着找轮子了。
5: 你得帮我们一起收拾干净。
1: 知道了。
2: 阿克，为了帮小鳄，小鳄要帮忙。
1: 没问题，遵命。

0: 总算收拾干净了，累坏我了。糟了！
1: 小鳄车车，
0: 别哭，小鳄，我再去给你找叮咚修车车。
2: 我们也来帮忙。
3: 大部分的海洋垃圾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塑料袋、烟头、快餐盒、破渔网、玻璃瓶等等，我们能看到的海洋垃圾才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垃圾则会随着风和洋流漂流，进入海域中心或沉入海底。
4: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6: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7: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8: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9: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

0: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

0: 变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取暖，
2: 电线太细了，负荷不住，大功率电器一开就跳闸。
0: 老小区的四缺顽疾靠什么在一个季度内破局？
3: 几乎就申请资金给每一户补助2500元。
4: 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
0: 花牛苹果四老难题，金名片如何真正变成钱袋子？
5: 除了飘脱海了，污染比较严重。
6: 推动美籍苹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做大做强。
0: 天水市麦积区把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落在行动上，用三抓三促破解民生难题，疏通产业堵点。
7: 好，
1: 你好，你好，谢谢。哎，
7: 原
1: 来吃的早些，现在智能机吃上了，天然气也通上了，我的电呀就是通上了，感谢你。
4: 比以前都方便了吧？
1: 方便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8: 这秀去当奖还是一份感谢信。
0: 一面锦旗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一封感谢信折射出为民服务的温度。送锦旗的这位老人是桥南街道天祥家园小区的住户谢书强。上一个冬天，他还守着土炉子。
1: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取暖，不到冬天，我们提前一个月还要买煤和邻里邻居抢地方，晚上还牵煤，既不安全又不卫生。
9: 这里是麦积区桥南街道的天祥家园小区，这个容纳68户群众的老旧小区集齐了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是典型的四缺小区。无市政供水管网，未完成电网改造，没有配套集中供暖，天然气管网也迟迟不通，居民日常生活处处掣肘，改造诉求十分迫切。
10: 以前我们这里是用的水，烧开之后那个水壶下面会钉一层黄黄的污垢，
2: 电线太细了，负荷不住，大功率电器一开就跳闸。
11: 天祥家园小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比较偏僻，如果要铺设此类管网的话，成本比较大，用水的住户又比较少，所以一直推进不下去。
0: 面对这一地鸡毛的烂摊子，街道社区虽有心解决，却受限于资金、技术和协调难度，导致问题年年提，却年年拖。
12: 经过复盘，我们觉得还是布局谋划的不够深，缺乏片区整体改造的系统规划，主动作为不足，未能充分回应群众急来筹盼。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麦积区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点攻坚对象，不再坐等汇报，而是主动下沉一线，只为找准症结，开出良方。
13: 我们现在做饭只有个电磁炉，
14: 现在没通，
13: 还没。冬天我们烧炉子，没办法，我们这小区就这样的，这多少年了。
15: 情况确实反映的问题，属实，要厉害。到底有多少户人是这个问题，
16: 就是要把问题抬头抬头从这个堵点卡点了解清楚。
0: 为了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相关部门并没有急于动工，而是把民意收全，把共识聚齐。管网怎么走，每户补多少，工期多长，后续物业谁管，反复打磨每一项细节，确保改造方案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贴合群众心声。
15: 坚持就问题导向，实践导向。
3: 电气在前期管道铺设改造的同时，我们以后大积极以后就申请资金，给每一户补助2500元。
0: 有了机制保障，天祥家园的改造驶入了快车道。住建局牵头推进，街道、供电、供水、燃气及施工单位多方联动，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限时完工。
4: 这是当年天祥家园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的推进计划表，总共是分为5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5个项目利用3个月时间已经全部完工，投入了使用。
0: 短短3个月，昔日的四缺小区彻底变了模样，幸福感变得实实在在，触手可及。
2: 我们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水一打开又清又亮，然后又干净。然后现在你看，我们天然气通上了，火一打着就能做饭，哎，又干净又方便，特别好。
17: 你看这改造前后的对比，从他们的环境、水、
7: 电气全部改造完成了，这是群众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善，因为这个小区的居民现在跟我们的关系特别融洽。
0: 天祥家园的成功改造为麦积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本，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在麦积区全面铺开。麦积区的民生答卷正从解决一件事延伸到办好一类事，
12: 坚持整体布局、系统规划、一起推进的原则，摸清全区、楼院底数，拼齐碎片化修补思维，以167个小区改造为重点，严格按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三类标准，精准试错，靶向改造。
6: 民生问题无小事，我们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始终呢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三抓三次行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了一名区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实施，一套专项实施方案，一套分部推进计划，一套挂牌消耗制度，一套全程绩效评价的六个一闭环工作机制，全流程管控项目推进的进度、实施的过程和落地的质效，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的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0: 从四缺到四通，映照出麦积干部十字当头、干字为先的新风貌。这种由三抓三促催生的执行力，不仅打好了城市更新这张民生卷，更驱动着全区上下将同样的劲头投入到产业突围之中。
9: 这里是天水市麦积区南山150,000亩花牛苹果基地。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这里视察，新年贺词里那句“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让这颗麦积区的小果子一下子站到了聚光灯下，品牌价值达到了68.88亿元，连续9年荣登国品区域公用品牌榜。按说该躺赢了吧，可麦积区自己掰着手指头数出了4个制约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14: 果是捂了40多年苹果的老果农，一直凭着就是自己的老经验磨坊着干着呢。
0: 而比技术断层更紧迫的是果树本身的老化问题。
17: 你看这山坡上是偏老果呀，我种的是手红老红心，这个品质已经是20多年了，一直没有更新。这个品质、水质、口味、大小都跟不上。
0: 面对果农的焦虑，麦积区三抓三促办联合农业农村局及乡镇再次启动了下沉式调研，面对面查看果树病情，手把手分析减产原因。
5: 湖南比较严重，已经老树了20多年，上面的你看干死枯骨死了的，我就给锯掉了。
18: 现在瓜果又有啥一些影响？
5: 哎，现在影响大，果子你看大小不一，你现在腐烂严重嘛，你看死枯骨都干死了嘛。
0: 针对查摆出的老果园、老果农、老技术、老品种四大发展堵点，花牛镇对症下药，挖改低质低效园，组建专家服务团，将课堂搬到了地头，让老果农也能直观学会新技术。
19: 区域区政府呢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这个老旧果园呢进行改造提升。截至目前呢，咱们已经挖改了50,000亩，计划呢再利用3到4年的时间呢，把剩余的30,000亩呢进行改造提升。
0: 除了改树，更要改种。针对品种单一、隐喻滞后的隐患，麦积区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依托西北农林大学试验示范站，在育种上使劲儿。
20: 对于品种结构单一，我们通过杂交育种或者生物分子育种，筛选出不同的花牛后代优系，最终经过不断努力筛选，为未来的花牛的更新迭代提供品种的储备。
6: 我麦积区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贵在久久为功，重在深耕细作，绝非短期就一蹴而就。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攻坚的载体，树牢长远发展的导向，坚决摒弃重短期轻长远的片面的政绩思维。我们聚焦花绿苹果发展的短板，持续发力，持续做好了良种繁育、人才培育、生态种植、产业帮扶等基础性工作，推动麦积苹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做大做强。
0: 如今的麦积区苹果产业新版图愈发清晰，建成了8个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优质花牛苹果产业基地，全区花牛苹果种植面积41.4万亩，产量66.53万吨。
8: 三庄三苏行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创新实施了5庄的特色工艺政策，庄学习拓宽发展的视野，调整实干的方向，庄执行执行项目清单化闭环的管理，加快落地的进度，庄旧账吞进历史遗留问题创新性解决，化解民生堵点，庄产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条，筑牢富民根基，庄民生摆好各类惠民实事，增进群众的获得感，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的攻坚，让老百姓的日子如同花牛苹果一般红火甘甜。
2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 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1: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任振赫在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授课时强调，坚持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转变观念，把准方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1: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质效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15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

0: 起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某宝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决定免去张伟文的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1: 为期四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7月29号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践行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理念，明确行与止的边界，把握好能为与不能为的尺度，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步化解存量债务，扎实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任正赫指出，举办本次培训班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纵深推进全省化债工作的紧迫任务，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突围破局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理解和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债务管理政策的最新部署要求，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彻底转过来，坚决摒弃经验主义搞投资上项目，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行为动作要切实变过来，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真正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遗留问题要坚决接过来，以紧迫的姿态把风险化解在当下，问题整改要真正改到位，确保问题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各方监督要紧密连起来，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威慑。任正赫强调，化债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要交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王兵主持，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今天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完善六大保护联动协同机制，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治效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青少年是民族未来，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工作，事关未来和全社会幸福安康，也是各界共同的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治理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任务，是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是政协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要聚焦协同发力，筑牢全链条预防治理防线，把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贯通起来。省政协要发挥自身优势作用，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精准建言献策，汇聚各方关爱合力，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继续深化预防治理工作，坚持教育、预防和惩治并举，全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上，省政协涉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做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三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陇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吸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4: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防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3: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5: 组建了9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机手和修理工140余人，建。

0: 修各类容器1.04万套，服务龙石，小麦接收颗粒归仓。
1: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次第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2: 与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地挂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1: 麦收正酣，下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3: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1: 甘肃台报道。7月29号，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靳国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提升观念、转变作风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中之重，推动行动各项任务提质增效；要把攻坚破题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要方法，以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赢得群众口碑，要切实解决三抓三促行动中出现的松劲懈怠问题，把三抓三促行动摆在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省级各成员单位、重点任务牵头单位要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在改作风、抓落实、促发展上取得更大成效。会上，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兰州市做交流发言。
4: 老小区的四缺顽疾靠什么在一个季度内破局？天水市麦积区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行动上，用三抓三促破解民生难题，疏通产业堵点，让民生福祉与特色产业同频共振。
5: 原来吃的早些，现在的智能性吃上了，天然气也通上了，我的电呀就是通上了，感谢你。
1: 送锦旗的这位老人是麦积区桥南街道天祥家园小区的住户谢书强。去年冬天，他还守着土炉子。
5: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取暖。
6: 以前我们这里是用的水，烧开之后，水壶下面会定一层黄黄的污垢。
7: 这里是麦积区桥南街道的天祥家园小区，这个容纳68户群众的老旧小区，集齐了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是典型的四缺小区。无市政供水管网，未完成电网改造，没有配套集中供暖，天然气管网也迟迟不通，居民日常生活处处掣肘，改造诉求十分迫切。
8: 经过复盘，我们觉得还是布局谋划的不够深，缺乏片区整体改造的系统规划，主动作为不足，未能充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1: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麦积区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点攻坚对象，不再坐等汇报，而是主动下沉一线。
9: 我们现在你还做饭只有个电磁炉，冬天我们烧炉子。没办法，我们这小区就这样的，这多少年了。
10: 情况确实反映的问题事实，要厉害，有多少户有人有实力困难。
1: 区委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住建局牵头推进，街道、供电、供水、燃气及施工单位多方联动，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限时完工。
11: 总共是分为5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5个项目利用3个月时间已经全部完工，投入了使用。
1: 短短3个月，昔日的四缺小区彻底变了模样，幸福感变得实实在在，触手可及。
9: 我们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水一打开又清又亮，然后又干净，然后洗菜什么都很方便。以前吧，我们还要扛那个煤气罐上楼，现在你看我们天然气也通上了，火一打着就能做饭，哎，又干净又方便，特别好。
1: 天祥家园的成功改造为麦积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本，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全面铺开。麦积区的民生答卷正从解决一件事延伸到办好一类事。
12: 民生问题无小事，我们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始终呢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了一名区级领导包抓，一个

0: 工作专班实施，一套专项实施方案，一套丰富推进计划，一套挂牌消耗制度，一套全程绩效评价的六个一闭环工作机制，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的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1: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与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情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举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10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4: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
3: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5: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3: 平凉静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6: 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甘肃台报道。
7: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金昌是围绕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昌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3: 十四五时期，金昌市经济发展量质齐升，地区生产总值连跨3个百亿元台阶，达到670亿元，年均增长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5万元，大口径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59亿元增长到11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0.5%，二加四现代化产业产值实现5年翻两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第四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式现代化金昌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扛牢打造五城一区使命任务，锚定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目标，卯足干劲抓落实，凝心助力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十五五时期，金昌市将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纲和魂。在省委省政府的

0: 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放大工业优势，培育二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4000亿元，建成全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兰漳高铁金昌段、S52高速、引大延伸增效等重大基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共建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支持金川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强创新平台，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建设美丽金昌、平安金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分娩中心护士长陈国华休假期间，在新疆伊昭公路为一名突发晕倒、意识丧失的霍尔果斯游客进行紧急施救，及时让患者转危为安。
0: 7月17号晚8时许，陈国华在伊昭公路边的一处蒙古包住宿入住，仅10分钟，一阵呼喊声传来，陈国华迅速冲出，立即开展专业查体进行急救处置，昏迷的游客逐步恢复意识。
2: 因为你就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呼救声，容不得你多想，这个可能就是作为我们医者融入血液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条件的反射，本能的反射。在一个医院平时对我们的培训，一定要救死扶伤，这就是我们医者的职业所在，职业本能。
0: 为感谢陈国华的救人善举，被救游客亲友定制锦旗与感谢信，通过嘉峪关12345射线转交给陈国华单位。草原上的紧急救援，千里之外的真诚回馈，成就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彰显医者担当，传递人间温情。甘肃台报道。近日，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认定智云学堂兰州新区考试中心在兰州新区落地。该中心由甘肃广电传媒集团旗下甘肃广视智慧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智云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建，为国有企业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示范，面向全省社会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开放报名。
3: 7月3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夏周转场，敬请关注。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热浪与雨水轮番登场，天气格局持续波动。今天零八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截止到明天上午八点，陇东南等市以及赣南东部、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到大雨到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140到180毫米，局地可达200毫米以上。另外，今天零九时再次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截止到明天上午九点，河东大部以及祁连山区东部有雷暴。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陇南市为阴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有大暴雨，像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市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天水南部和东部、平凉中部和东部、庆阳东部、定西东部有暴雨，临夏、赣南两州以及白银中南部、兰州东部和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临夏南部和赣南东部、白银南部、兰州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东部是有中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3到28度。嘉峪关多云，14到28度。张掖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金昌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武威多云，18到26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临夏中雨转阴，14到19度。赣南小雨，11到19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5到18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天水中雨转大到暴雨，20到26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庆阳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兰州新区阵雨转阴，16到21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2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2到27度。辉县大雨，19到23度。临潭小雨，13到20度。康县暴雨转大雨，17到22度。两当大雨，19到24度。兰州阵雨转阴，21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

0: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0: 5.1%， 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会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 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 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

0: 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

0: 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

0: 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1: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已经12点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冯瞻给扣下了。
2: 起义成功了，
1: 起义成功了，
3: 起义成功了，
4: 起义成功了。
5: 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来来来，二，哎，玉琼千里目，更怕一道山呐！哎，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
1: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0: 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 撤往江南的退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笑>
2: 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0: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
2: 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0: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 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没事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家常饭，也要把它吃下去。
3: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志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

0: 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1: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2: 不睡了，
1: 我来。哎，
2: 好了好了，来，
1: 小马，
2: 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1: 好，
2: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1: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2: 哦，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1: 哦，我给你念一下。
2: 哦，其陈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存。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没了，没了。哦，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3: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
2: 歼灭敌人主力。 务实难存，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快上车，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程员，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2: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2: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3: 开车，哎，走！走了！哈哈哈哈哈！发财了啊！一手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都散了！
4: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 这能干嘛用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了，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之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许崩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3: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

0: 和平了。嗯，
1: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
2: 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4: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啊。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5: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6: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4: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7: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为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0: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7: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0: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8: 嗯，对，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9: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0: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9: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0: 谢谢总统。
9: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啊，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1: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啊，
2: 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
0: 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嗯，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

0: 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1: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1: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那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3: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
3: 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
2: 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境竟如我一般的灰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2: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3: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4: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他甚至于说出

0: 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1: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0: 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纪念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啊，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哦，
1: 正在准备，
0: 还在准备。
1: 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2: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
0: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明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1: 嗯，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也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那徐州怎么办呢？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 徐蚌会战是您开的局，还是请您负责到底才好。哎，
0: 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了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 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您想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是协助您的。
0: 好，哎，嗯，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2: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3: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 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4: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5: 好。
4: 司令员。
5: 啊。
4: 江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5: 好。不、哦。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邓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4: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5: 光天啊，你这是一招

0: 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1: 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0: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2: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0: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1: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0: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一也无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王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
6: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0: 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1: 我来，奶奶，您喝水。
12: 哎，好，乖孩子。
1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问。
16: 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5: 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更重。
19: 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5: 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心肠。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邓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1: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2: 光田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0: 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2: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证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1: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2: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0: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2: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1: 是。

0: 司令，聂忠为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狄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3: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嗯，司令，嗯，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
0: 邱平，我刘震相对党国的一片忠心。邱平，我刘震死军，不怕死。不
4: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朱头将军强百倍。第二，邱李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狮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5: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6: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7: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6: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8: 喝请公酒啊！
6: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碾庄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前方有地堡，小龙，带上你的暴风组，给我过来吧！
1: 是，
0: 暴风组，给我上！
2: 是。

快打！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2: 小郑，小郑，别挨我去欺负，早去洗手了。恁娘就会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的。
3: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2: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的，等着呢。
3: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2: 那真是守广了，
4: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他，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把那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三位老将卖命了，家人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吧，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3: 再忍一点，
0: 疼，
2: 再忍一点啊！唱歌吧，
4: 马上。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定被毒魔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
6: 嗯。
0: 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4: 就像压着块石头，你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7: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8: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啊，缴获了3辆坦克，
9: 那太了不起了。
10: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6: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9: 好，
0: 好，
9: 好。

0: 甘味。
1: 快速纵队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2: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1: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3: 好。
4: 是啊，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的黄百韬，
5: 轰他，轰他，
6: 好
7: 好好。
1: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8: 对，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
1: 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嗯。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志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1: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哦，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4: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0: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朱熹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5: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0: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5: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主席，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3: 嗯，
1: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

0: 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鞭辟入里，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2: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3: 先生，雪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2: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3: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2: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3: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挡得住的，
3: 您心里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雪恩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3: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3: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0: 你看，包小姐吗？刘希，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刘希，记得在重庆时期。 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啊。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1: 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 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哦，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 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啊。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

0: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意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儿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于心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

0: 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 的。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
4: 是在年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7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呀！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1: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正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旗山红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旗与中山红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的。
1: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0: 当然有，
1: 带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对对，那咱们走。
0: 走。
2: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2: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1: 我们一共有6个安置点。
0: 6个安置点。
1: 安置325户村民。
2: 对。
1: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0: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

0: 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1: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0: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儿呢？
1: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0: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1: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扇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0: 黄色为主，
1: 黄色为主。
0: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2: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3: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安置点衔接也非常好。
4: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就特别开心。
5: 你看，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0: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5: 对。
2: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他带着我在科技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设计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4: 我们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科技馆，咱们希望小孩子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八旗山洪安置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咱们未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出发点。
2: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王璐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9: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3: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关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全域巡河全覆盖，抓实汛期水域安全管控。
3: 如果看见有人落水不能自己下去施救，要拨打119或者拨打110。
2: 乔姐邻里节，温情化干戈。
4: 解脱，根付开始做，司法硕头一回，就是乔姐，我现在这里已经过自立了，自立的话也非常半夜。
2: 预警拦不住的钱财，中北巡回。
5: 他已经在这个平台已经充了40多万块，又在线下有一个曲线的给他交了5万块钱。
2: 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6: 公开场合以辱骂、低俗炒作的方式吸引流量，本身就违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暑期与汛期双重叠加，防汛防溺水也成为了重中之重。甘南州临潭县公安局野狸关派出所迅速行动，用步履巡护沿岸的水域，以警声绷紧安全之弦，在一方青山碧水之间搭建起牢不可破的生命防护网。
1: 层峰寒翠，流水清幽，野狸关素有山水秘境之誉，独藏边塞灵秀风光。一入汛期，美丽风光之下，防汛防溺水工作一刻不能松懈。
2: 现在到了汛期，降雨比较集中，像我们辖区有河道的地方，水情变化非常快，有时候有一场大雨过后，水道水位瞬间上涨，水流速度成倍加快。
1: 危险往往披着平静的外衣，这些看似平静的水域暗藏危机，
2: 水下可能暗藏深坑、淤泥和暗流，我们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危险。很多学生群众以为岸边水浅、积水区域安全，喜欢趟水玩耍、捡拾石子、临水逗留，一旦脚下打滑，很容易瞬间被激流裹挟，非常危险。
1: 野狸关派出所坚持劝导与宣传同步推进，把安全提醒送到河边、送到群众身边，从源头减少涉水危险行为。
2: 暑假的时间，天气特别热的时间，你们喜欢到外面河边去玩耍或者钓鱼啊、捡石子啊，这些是坚决不允许的啊！见没有？
3: 警察叔叔们告诉我，不能下雨天不能去河边玩，如果看见有人落水，不能自己下去施救，要拨打119或者拨打110。
1: 防溺之要在于前置防范，警钟长鸣。野狸关派出所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提示，重点叮嘱广大家长扛起监护之责，绷紧安全之弦。
4: 看你们打扫垃圾的时候，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的。因为这儿你看，这一块是河水可能比较深啊。
5: 对，我给打扫垃圾时间，平时有小娃们知道玩耍的时间就孩子吧，
4: 劝一下，
5: 孩子劝一下，别说别人不要玩。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群众，汛期坚决不要靠近河道、涝池、沟渠、低洼积水地带嬉戏玩耍、垂钓逗留，广大家长务必尽到监护责任，时刻看管好自己孩子，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淋水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大家，遇到他人落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手拉手施救极易造成穷死穷伤，正确方式是立即呼救，拨打110、119，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岸上施救，做到科学救援、安全施救。
1: 宣教入心，巡查落地，防线方能筑牢。野狸关派出所立足辖区特点，全面启动汛期水域安保防控模式，全员在岗、全域覆盖、全程坚守，织密立体化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4: 遇到暴雨的时候，一定不能到河边去玩耍，这个更不能到河边去钓鱼啊，因为咱们河里面的鱼都是咱们的保护野生动物，所以你们也不能钓鱼。而且给你们，
6: 近期汛期降雨集中，河道水位暴涨，溺水隐患增大，我所全体民警、辅警全员上岗，全面摸排辖区河道、涝池及临水景点，建立风险台账，在午后、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强沿河巡逻，及时劝离涉水游玩的游客与孩童，同时结合景区客流特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防溺水宣传。
0: 公安民警、辅警日夜巡河，织密安全防线，是最坚实的守护。而家长尽心监护，孩童知险避险，群众敬畏水域，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盛夏有期，平安无价，警民同心，家校共守，方能让山水胜景永续安然，让每一个夏天都可以平安无忧。一场意外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让邻里关系陷入了僵局。近日，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依托综治中心平台，联动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成功调处了一起积怨已久的特殊邻里纠纷，成功化解了基层矛盾，以多元共治模式筑牢乡村和谐稳定防线。
7: 昨天就是跟派出所、跟司法所以及村委会，这对你与老马家的这个矛盾就说必须得调解。
8: 上午9点，在天水市秦州区司法局大门司法所的调解室里，由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组成的联合调解工作组正在对一起人身损害纠纷进行调解。这起事情的起因还要回到今年1月初。
9: 2020年1月份，我接到了马某家上门求助称，同村老马在自己家炕上不足。
8: 接到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来到马某家中处置，进门就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马某家的炕上。经过调查得知，这名男子是马某的邻居老马，不久前在嬉闹中被马某的哥哥推倒在地，导致老马髌骨骨折。受伤后，老马以行动不便、无人照料为由，长期留宿在马某家中，要求对方负责养病照料。这一住便是4个月，双方矛盾就此不断升级。
9: 当时老马在马某家不愿离开的原因是老马腿部受伤，有点行动不便。他多想在马某家多留几天，他家里面没有人，就他一个人。
10: 俺其实是

0: 涉及的是特殊人群，上海家庭的是情况特殊，十一口人，有的是三个残疾人，经济条件的是困难，且承担的就是所有医疗费用。由于病号人对后期的赔偿费用的需求太高，双方就是陷入僵局。
1: 虽然村镇干部、派出所、司法所也多次上门调解，但老马依旧没有搬出马某家的打算。眼看矛盾激化，大门镇综治中心立即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进行调处化解。
2: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清楚之后，这是个纯属是个意外事故，不牵扯到这种不牵扯到这种刑事案件的犯罪，所以说为了缓解你们两家的关系，也为了你们邻里这个矛盾的化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镇上做了汇报，联合司法所把这个事情给你们调解。
0: 你从你屋里就了这是将近40天，你这是一直伺候你着嘞，感觉都一股劲着嘞，这么长时间了，你应当从你屋里这是办理这事嘞。
1: 调解中，调解工作组坚持法理相容、情理兼顾原则，向双方细致解读民法典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明确责任边界与赔偿范围，同时耐心开展情绪疏导、情理劝说，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3: 我的贴钱现在也换的就不是好了，经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这个调解，我现在处理情已经过处理了，处理的话也非常满意。
0: 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由小马一次性赔偿老马10000元，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明确本次纠纷一次性彻底解决。
4: 今年以来，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综治中心充分发挥统筹牵头作用，持续深化警司联动、多元共治的基层调解模式，高效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切实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法治根基。现如今，各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啊！为不断提高群众的识诈防诈安全意识，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双线发力，常态化开展预警劝阻与案件追损，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5: 喂，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的啊，我们也是清核实干，就是看最近是不是能有银行有这个人员取款这个情况，那我们核实干这个取钱是做啥用的，或者是咱们的情况。
6: 这是什么
7: 啥事情啊？抓钱的事情。
5: 就是我们就害怕你被骗了，我们是咱们反诈中心的嘛啊。
8: 画面中打开一条门缝的女士满脸戒备，眼神中透着明显的不信任，门外的民警耐心地做着解释，而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站在这位女士家门口了。
5: 当时我们是收到了银行给我们的核查反馈的请求，当时银行给我们的反馈是他预约取现50000块钱，取现理由日常消费，但是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情况，不符合咱们日常消费的这个习惯，线下取现然后进行消费，所以我们进行见面核实。
8: 石某刚开始矢口否认，后来又告诉民警这笔钱是要借给亲戚，但是又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刚开始才没有承认。
5: 我们通过侧面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确实他有一个亲戚在开这个门店，所以我们民警自己呢找到了他这个亲戚，找到核实之后发现他那个亲戚呢并没有从他这儿借钱，确定了石某确实对我们没有说实话。
8: 然而就在这时，办案民警再次接到了银行的电话，石某又一次要预约取现，这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5: 你是第一次取现吗？还是几次取现了已经？
6: 取了两次
5: 啊，这个情况是跟我们核实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取现两次了，在你的这个银行取现的时候，那个银行这个备注上写的是需要什么备啥货吗？这是真实的吗？
6: 取现的话，人们有啥关系呢？
5: 真的
6: 取现还有保密的吗？
5: 不是这么的，你看你始终把我们日时误解了。当时我们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了一个软件，它是一个阅读软件，有阅读的那个群友跟他有这个聊天接触，慢慢有一个群友呢就私加了他，两个人呢刚开始是以朋友的共同爱好这样一个借口和前提之下进行了聊天沟通。
8: 一来二去，两人越聊越投机，这位群友取得了石某的信任，便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

0: 拒绝的请求。
1: 他说他是某种工作原因不方便进行网络管理收入的一个账户，让这个被害人替他管理，然后被害人也非常感动，因为这个账户里面是充钱盈利的，而且密码账户都给交给他了，他感觉到对方是非常信任他，所以他呢也作为一个信任呢，就每天帮对方呢进行了账户的管理操作。
0: 在管理的过程中，石某看着账户里的钱每天都在增加，十分心动，也向对方表达了想要参与的意愿。至此，蒙蔽了双眼的石某走进了对方为他布设的陷阱。
2: 当时我们到他住的地方之后，我们就给他说了相应的情况，他因为不相信嘛，我们就说那你不行了你就试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提现，然后他就在这个他下的这个软件上就进去操作，结果发现操作失误嘛，然后他就一直提示不成功，然后他就联系了他之前联系这个人，结果也是失联的状态，然后他就发现好像自己被骗了。
0: 发现真相的石某一下子慌了神，民警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从石某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了钱款的去向。
2: 他已经在这个平台已经充了40多万块，又在线下有一个取现的给他交了5万块钱。
0: 面对追悔莫及的石某，民警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展开了分析研判，并追查到了犯罪嫌疑人。
2: 我们分析到四川籍的一个嫌疑人，民警赶赴四川就把这个嫌疑人给抓掉，最后给石女士追回被骗资金共计36万余元。
3: 一次次精准预警是守护群众钱袋子的第一道防线，一笔笔追回的被骗钱款见证着公安机关从未停歇的脚步。一防一追，前后联动，民警辅警倾心尽力，只为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守护大伙儿的安稳生活。现如今，刷短视频、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日常休闲的生活常态了。但与此同时，各类网络乱象也随之滋生，有人利用 AI 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有人通过低俗直播炒作吸引关注。这看似普通的博眼球行为，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严重扰乱了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
0: 今年以来，临夏州东乡县公安局持续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健全完善线上巡查加线下核验加联动处置一体化工作机制，聚焦网络谣言、网络三俗等突出网络乱象，坚持精准打击与源头治理同步推进，依托常态化线上巡查工作，民警成功排查处置多起网络违法线索，其中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案件极具警示教育意义。
4: 2026年3月6日，网民陈某某为博取网络眼球、吸引平台流量，在某短视频平台违规使用 AI 技术编造发布不实信息内容，该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后，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发现该线索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相关证据，迅速开展核查处置工作。
0: 案件核查清楚后，办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陈某某进行约谈问询，严格依法依规推进案件办理工作。
4: 在约谈过程中，我们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陈某某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不实信息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办案民警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详细普法释法，明确告知利用 AI 造谣传播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4: 我们明确向其指出，利用 AI 技术传播虚假信息，不仅破坏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更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经过免承诺书，在整治网络谣言的同时，东乡警方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其中的低俗直播乱象。今年年初，东乡县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查处了一起主播连线低俗互骂、恶意博流量的违法行为。
5: 马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期间，接到赵某某的连线申请，双方同意连线后，以假装相互辱骂的低俗方式博眼球、蹭流量。当时直播间内有大量网友观看，该低俗互动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
0: 针对部分网络主播认为演戏互骂只是节目效果不违法的错误认知，办案民警现场普法破除认知。

0: 职务区，明确网络直播的法律底线。
1: 这类假装互骂的直播是一个误区。首先，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公开场合以辱骂、低俗炒作的方式吸引流量，本身就违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其次，这类低俗互动会污染网络生态，尤其容易对青少年形成不良引导，严重破坏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假装互骂本质上还在传播低俗对立内容，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必须依法整治。
0: 案件办理过程中，民警全面固定直播画面、平台数据等相关证据，对两名涉案主播开展约谈警示和法制教育。
2: 结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向他们明确指出该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告知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0: 经过严肃的法治警示教育，马某某、赵某某二人彻底认清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主动删除违规直播内容，并签署网络文明直播承诺书，承诺今后规范直播行为，坚决杜绝低俗炒作、恶意博眼球等违规行为。
3: 刚人家我的错也说了，我也认识到个人的一些错误了，日后也再这么的事情不做了。
0: 警方借此案提醒广大网络从业者和网民，流量获取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准则。
4: 低俗炒作、恶意博眼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关注，但最终只会被依法查处，得不偿失。希望大家能多创作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内容，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直播生态。最后也提醒广大网民要自觉抵制低俗不良直播内容，做到不围观、不转发、不传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或平台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清朗的网络环境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守护。
5: AI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直播间低俗对立炒作，两类典型的案件精准折射出当前网络治理的突出问题。互联网绝非肆意妄为的自留地，而人工智能、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各类网络载体都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规范运行。唯有全体网民自觉坚守网络文明底线，主动抵制各类网络乱象，才能共同守护安全、洁净、清朗的网络空间。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网约车司机在非机动车道旁临时停车，乘客下车时突然打开车门，将后方骑车人撞伤。乘客认为司机没有提醒，司机则认为开门是乘客。那么司机和乘客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作答。
6: 这起网约车事故中，司机和乘客均需承担相应责任。网约车司机作为车辆实际控制人和营运服务提供者，负有合法停靠车辆、选择安全下车位置以及主动提醒乘客观察后方来车的安全注意义务。若司机存在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尽提醒义务，通常承担主要责任。乘客作为开门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下车前有义务观察车外情况，确保开门安全。若贸然开门，通常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责任比例以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
5: 那么给骑行人造成的损失如何赔付呢？
6: 造成的损失应当先由保险赔付。根据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赔偿顺序为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合同约定赔付，仍不足的再由侵权人按比例分担。司法实践中，乘客开门责任被视为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开门的是乘客而非司机为由，拒赔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5: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7: 连日来，酒泉市各地应急管理、公安、住建、商务等部门联合社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及娱乐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撕拉乱接电线、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并同步组织物业人员开展消防实操演练。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建立整改台账，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当场整改、限期清零。为保障2026第九届九色甘南杯藏地传奇自行车泽岔至嘎海国际重要湿地赛暨录取第十二届江河同源郭庄之乡郭庄文化周顺利举办，录取县公安局周密部署安保工作，民警紧盯赛道沿线、活动现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强化巡逻防控、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群众与参赛游客安全，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展。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保障一线骑手作业安全，民勤县多措并举落实防护保障工作，城区布设的红色驿站成为高温天气下外卖骑手的临时清凉港湾。民勤县持续关注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环境，不断完善高温关爱保障举措，依托各类便民服务阵地，做实做细暖心服务，用温情举措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坚守者。
5: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5: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6: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7: 先生，先生，
8: 先生，雨闪到我们了。
9: 啊，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
1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能爬了。
1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8: 这是垃圾桶吗？
9: 再也不让丢了。
1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我省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接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5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

0: 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陇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接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3: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防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2: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4: 组建了9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接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接手和修理工140余人，检修各类农机1.04万套，服务农时，小麦接收颗粒归仓。
2: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自地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5: 以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地挂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2: 麦收正酣，下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6: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2: 甘肃台报道。
7: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入夏以来，甘肃内用和外送电量持续上升，截至目前均创同期新高。省外用户近2个月已签订的中长期外送电量同比增长17.66%。省内方面，7月以来，我省持续高温，用电需求超预期增长。省外方面，陇电入鲁工程连续30天达到满功率运行，单日最高送电量。

1.92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陇电入江工程已连续28天单日外送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一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10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1: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
0: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2: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0: 平凉静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4: 天水市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河美乡村建设的核心支撑，大力发展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
5: 走进甘谷县古坡镇鱼菜共生生态基地，鱼池内鲈鱼长势喜人，水培架上生菜、油麦菜、青菜，食用薄荷郁郁葱葱，生态种养循环链条运转有序。正值鲈鱼最佳捕捞上市窗口期，基地存塘成品鱼储量充足，体格健硕，鲜鱼经抽真空、充氧气包装后售往周边市场，优质水产供不应求，订单源源不断。
6: 暂时能出来的鱼大概有3万斤左右，菌种的话正常都到1斤2两左右，也是它的鱼肉质跟口感最好的时候，它的鱼也是当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卖下有持续不断的订单。
5: 盛夏七月，武山县洋河镇中梁片区千亩架豆基地绿意盎然。今年洋河镇科学布局高原下菜产业，按照一轴一圈三节发展布局，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目前中梁片区建成架豆核心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镇种植，形成布局规范、集中连片的特色产业体系。
7: 在中梁片区种植架豆2300亩，辐射带动全镇其他村种植达5750亩，形成了布局合理、种植标准、运营规范的高原下菜种植产业体系。
5: 针对架豆集中上市易滞销、附加值偏低等问题，洋河镇积极盘活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标准建成架豆初加工基地，配套分拣、清洗、烘干、真空包装等设备，补齐产业短板，有效提升农产品价值。 目前，天水市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四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3个，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246家，创建甘味品牌81个，推动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与

0: 二三产深度融合。天水台报道。
1: 7月29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30138人。8月1号至8月4号，我省高考将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填报批次包括高职专科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6号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高职专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1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7号20时至8号10时。甘肃台报道。7月29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进入第3个比赛日，男子组8强全部诞生，女子组循环赛持续进行。临夏州代表队和西北师范大学代表队领跑积分榜。男子组经过激烈比拼，甘肃省教育厅、定西市、临夏州积石山县等8支代表队成功晋级8强。从7月30号开始，赛事将进入更为残酷的淘汰赛阶段，男子组8强队伍将向冠军发起最后冲击，女子组冠军归属也将随着后续比赛逐步揭晓。甘肃台报道。
0: 随着第6批甘味品牌申报认定工作收官，我省特色农产品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甘味再增企业商标品牌150家，推动甘味产品矩阵持续向产业链中下游延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目前全省甘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到900个，2026年上半年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全年农产品销售额力争突破500亿元大关。甘味品牌已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榜首，品牌效应持续释放。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西北首台国际顶尖分子影像高精尖设备 PETMR 落户兰大二院。该设备拥有低辐射多模态同步成像优势，在脑病、儿童疾病、疑难肿瘤精准诊断领域独具优势。
2: 欢迎回来。7月29号，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
0: 这条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项目，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铁路线布局突破传统模式，与海岸线呈直角布设，深入码头核心作业区，货物可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运，将以往火车、堆场、船3段式中转提速为火车、船2段式直连，单箱综合物流成本可直接下降15%以上，整体物流时间可缩短2至3天。铁路专线的开通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厦门港实现海运网络与铁路路网双向贯通，构建起海象通达全球、陆象辐射亚欧的立体物流网。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世界单体最大盐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天津海津100万千瓦盐光互补光伏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40亿度。该项目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长炉盐厂，占地面积2万亩，于2023年6月并网发电，累计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造林近1000万平方米。所谓盐光互补，就是在保证盐业生产性能前提下，通过在盐田上一定高度架设光伏组件，将晒盐操作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实现水上光伏发电、水面蒸发制卤、水下水产养殖，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值，达到一地三用目的。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广西田陵县百乐乡板干村百亩水稻长势旺盛，连片稻田宛若翡翠织就的绿地毯，满目稻青澄澈鲜亮，田间小路蜿蜒交织，一侧青山叠翠，河流相伴，铺就出一幅

0: 乡村丰收的诗意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绽放的全过程。淡蓝色花瓣如同蝶翼徐徐张开，纤长的花蕊宛若蝶须，于光影间轻轻摇曳，花朵次第绽放，恰似一只只蓝蝴蝶翩跹起舞。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就像他们的洪水滴在操场上面，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坝是天然山，天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祁连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7: 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8: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7: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 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再次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9: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0: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11: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0: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2: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3: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4: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5: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6: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7: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0: 好，好，好。
1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2: 哎，好，乖孩子。
1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任振赫在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授课时强调，坚持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转变观念，把准方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1: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质效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5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15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某宝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决定免去张伟文的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1: 为期4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7月29号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践行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理念，明确行与止的边界，把握好能为与不能为的尺度，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步化解存量债务，扎实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任正赫指出，举办本次培训班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纵深推进全省化债工作的紧迫任务，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突围破局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理解和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债务管理政策的最新部署要求，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彻底转过来，坚决摒弃经验主义搞投资上项目，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行为动作要切实变过来，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真正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遗留问题要坚决接过来，以紧迫的姿态把风险化解在当下，问题整改要真正改到位，确保问题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各方监督要紧密连起来，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威慑。任正赫强调，化债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要交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王兵主持，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协今天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完善六大保护联动协同机制，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治效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青少年是民族未来，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工作，事关未来和全社会幸福安康，也是各界共同的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

0: 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治理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任务，是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是政协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要聚焦协同发力，筑牢全链条预防治理防线，把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贯通起来。省政协要发挥自身优势作用，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精准建言献策，汇聚各方关爱合力，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继续深化预防治理工作，坚持教育、预防和惩治并举，全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上，省政协涉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做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三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陇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吸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3: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帮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2: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4: 组建了9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机手和修理工140余人，检修各类农机1.04万套，服务农时小麦机收颗粒归仓。
2: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自地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5: 以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滴灌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2: 麦收正酣，下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6: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2: 甘肃台报道。7月29号，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靳国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提升观念、转变作风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中之重，推动行动各项任务提质增效，要把攻坚破题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要方法，以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赢得群众口碑，要切实解决三抓三促行动中出现的松劲懈怠问题，把三抓三促行动摆在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省级各成员单位、重点任务牵头单位要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在改作风、抓落实、促发展上取得更大成效。会上，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兰州市做交流发言。
7: 老小区的四缺顽疾靠什么在一个季度内破局？天水市麦积区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行动上，用三抓三促破解民生难题，疏通产业堵点，让民生福祉与特色产业同频共振。
8: 我原来吃的早水，现在的自来水吃上了，天然气也通上了，我的电呀就是通上了，感谢你。
2: 送锦旗的这位老人是麦积区桥南街道天祥家园小区的住户谢书强。去年冬天，他还守着土炉子。
8: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去了吧？
9: 以前我们这里是用的去烧开之后，水壶下面会钉一层黄黄的污垢。
10: 这里是麦积区桥南街道的天祥家园小区，这个容纳68户群众的老旧小区，集齐了最突。

0: 出的民生短板是典型的四缺小区。吴市政供水管网未完成电网改造，没有配套集中供暖，天然气管网也迟迟不通，居民日常生活处处掣肘，改造诉求十分迫切。
1: 经过复盘，我们觉得还是布局谋划的不够深，缺乏片区整体改造的系统规划，主动作为不足，未能充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2: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麦积区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点攻坚对象，不再坐等汇报，而是主动下沉一线。
3: 我们现在呢，做饭只有个电磁炉，冬天我们烧炉子，没办法，我们这小区就这样的，这多少年了。
4: 情况确实反映的问题属实，要厉害，有多少户有人有实力困难。
2: 区委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住建局牵头推进，街道、供电、供水、燃气及施工单位多方联动，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限时完工。
5: 总共是分为五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五个项目利用三个月时间已经全部完工，投入了使用。
2: 短短三个月，昔日的四缺小区彻底变了模样，幸福感变得实实在在，触手可及。
3: 我们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水一打开又清又亮，然后又干净，然后洗菜什么都很方便。以前吧，我们还要扛那个煤气罐上楼，现在你看我们天然气也通上了，火一打着就能做饭，哎，又干净又方便，特别好。
2: 天祥家园的成功改造为麦积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本，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全面铺开。麦积区的民生答卷正从解决一件事延伸到办好一类事。
6: 民生问题无小事，我们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始终呢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了一名区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实施，一套专项实施方案，一套分部推进计划，一套挂牌消耗制度，一套全程绩效评价的六个一闭环工作机制，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的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2: 甘肃台报道。
7: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与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情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举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今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10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9: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
8: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10: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8: 平凉晋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1: 完善应急员组织干部群众肯定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甘肃台报道。
1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金昌市围绕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昌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8: 十四五时期，金昌市经济发展量质齐升，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百亿元台阶，达到670亿元，年均增长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5万元，大口径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59亿元增长到11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0.5%，二加四现代化产业产值实现5年翻两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第四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式现代化金昌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1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扛牢打造五城一区使命任务，锚定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目标，卯足干劲抓落实，凝心聚力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 十五五时期，金昌市将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纲和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放大工业优势，培育二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4000亿元，建成全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兰漳高铁金昌段、S52高速、引大延伸增效等重大基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共建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支持金川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强创新平台，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建设美丽金昌、平安金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甘肃台报道。
7: 近日，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分娩中心护士长陈国华休假期间，在新疆伊昭公路为一名突发晕倒、意识丧失的霍尔果斯游客进行紧急施救，及时让患者转危为安。
8: 7月17号晚8时许，陈国华在伊昭公路边的一处蒙古包住宿，入住仅10分钟，一阵呼喊声传来，陈国华迅速冲出，立即开展专业查体进行急救处置，昏迷的游客逐步恢复意识。
14: 因为你就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呼救声，容不得你多想，这个可能就是作为我们医者融入血液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条件的反射、本能的反射。在一个医院平时对我们的培训，一定要救死扶伤，这就是我们医者的职业所在、职业本能。
8: 为感谢陈国华的救人善举，被救游客亲友定制锦旗与感谢信，通过嘉峪关12345热线转交给陈国华单位。草原上的紧急救援，千里之外的真诚回馈，成就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彰显医者担当，传递人间温情。甘肃台报道。近日，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认定智云学堂兰州新区考试中心在兰州新区落地。该中心由甘肃广电传媒集团旗下甘肃广视智慧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智云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建，为国有企业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示范，面向全省社会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开放报名。
12: 7月3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宁夏周转场，敬请关注。
7: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哦！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对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的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炙正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4: 醉腰花，哎呀，
5: 醉腰花，
4: 对，他们说醉腰花，
5: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6: 这是炸春卷，
7: 炸春卷，
8: 清炸排骨，
9: 这也会比较多，
5: 清炸排骨，
4: 豆腐来了，
5: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5: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6: 拍照自己。
5: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3: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5: 夹在中间，
4: 夹中间能
7: 搁五毛都不得了，
5: 没事，
4: 还可以，
7: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4: 这
9: 你就往下揉，
5: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9: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4: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5: 重要源头，
4: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5: 对，
4: 啊，博山菜分支
9: ，
4: 对。
3: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9: 啊，这个好香，
4: 这么多。
9: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4: 一层一层的，
9: 一层一层啊。
3: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9: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10: 欧底鱿鱼。
4: 欧迪
9: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
7: 嗯，
9: 欧迪。
4: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5: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这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9: 是吧？
5: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4: 啊。
3: 嗯。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4: 烤完几桌菜了？那个大虾白菜，快点！
3: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4: 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这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欧底的神韵。

0: 啊、更好的。
1: 对对对。
0: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1: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0: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1: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0: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
1: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0: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0: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嗯，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嗯，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嗯，
0: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嗯，
1: 你说是不是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啊，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嗯，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嗯，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小米粥。哦，
5: 龙山小米粥，嗯，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好了，哎，
1: 这个菜必须得有，哎，这个菜必须得有。
2: 有。
1: 爆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
2: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嗯，本来就是研究。

0: 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一包水打开然后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一两千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就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府。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4: 可以。
1: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河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3: 好嘞。一直往
5: 里走。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哎呦哎呦，老朋
1: 友了。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6: 一个没什么变化，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6: 啥变化。啊，
1: 我刚才跟他说，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6: 你是个美食家？
7: 我不是美食家。
6: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7: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今天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6: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他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6: 这是，
3: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6: 葱爆海参。嗯，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那个、
1: 不是，很像。
6: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6: 芦笋？
1: 不是。
6: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哦，长了霉的，
3: 那叫乌米，
1: 乌米。
0: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 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6: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6: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7: 周卤三百，
1: 这是卤菜，
6: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1: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
6: 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卤菜，
6: 卤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6: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3: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身份。
6: 啊，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2: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6: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饭叫喝汤。
3: 河南也是，
6: 河南也是是吧？
1: 喝汤，
6: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

0: 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1: 嗯，
0: 说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喝那陕北。
2: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0: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
1: 嗯，
0: 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
1: 嗯，
0: 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帝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3: 道德层面，
1: 嗯，
0: 真上道德层面。
3: 道德，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1: 对，
3: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0: 对，我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
4: 我学的摄影，
0: 我在
2: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1: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段子，连长，你回来了，
1: 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2: 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2: 赵参谋，
5: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6: 是。
7: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8: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9: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0: 我说合适吗？
9: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2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45师这波反击之后，12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0: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9: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0: 走，
9: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的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得个措手不及。
5: 是。
7: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0: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实。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

0: 拿下北角阵地！拿下北角阵地！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 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1: 所有参谋，集合！
2: 是。
1: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3: 是。是

冯乃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 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指挥所，方位压重二，高度七十。

0: 邢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안에돈이다는것같습니다
1: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找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砰！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的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朋友卡丘上准备。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可不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
4: 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0: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4: 看
1: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3: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
1: 怎么样？
3: 香甜可口。
1: 一点也不沉，还没有怪味。
8: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你啊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

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

0: 新，补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3: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

0: 要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0%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老杨，
5: 谢谢啊！
4: 喝个今年新茶，
5: 哎，
4: 好喝吧？
5: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5: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现在就打。
3: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 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头上来，上来。

0: 我们现在要把敌人的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秋莎覆盖。
1: 是。
0: 一三五团
2: 是。
0: 一三五团
3: 是。
0: 八二六团
4: 是。
0: 快！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차범을 그만 떠나간다. 무리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쏴라!

0: 来了。
1: 冲！
0: 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人参，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不要救啊！不要救啊！不要救啊！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0: Father 重新中枪了，后卫一旦排起，准备。
1: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
2: 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3: 方向3500，绕向550，来人火力覆盖。

0: 伪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
1: 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2: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致私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3: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2: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现在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我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
1: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娘！

0: 连长，连长，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机构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连小萌，
2: 有，
1: 林桂川，
3: 有，
1: 金大师，
4: 有，
1: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5: 班长，
6: 有。
5: 带
1: 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5: 另外的猴子，向左，
6: 有。

0: 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男九师调上来和男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男九师和男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颅，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得而复失，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从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仅仅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0: 是。
1: 你们对加强十五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是正确的。这次武圣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0: 是。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6: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割绝。
5: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4: 师傅，空调开大点。
5: 好的。哎
4: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5: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嗯。你们从哪里过来？
4: 从北京。哎呀，
5: 大都市来的。
4: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5: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红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4: 本地
5: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4: 臭豆腐的地方。
5: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4: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5: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4: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3: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5: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吧？
4: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5: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3: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羊血吃了，回唱。
2: 好的。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喜没呢。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喜喜没了。老喜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4: 我要送，我妈对你的模样。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一类，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1: 哇，
2: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 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5: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5: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自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

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

0: 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1: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0: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2: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紫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好像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

0: 我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2: 嗯
1: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子是个包的，是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像不，像不早做呢，早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

0: 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
1: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慢走。
1: 哎，行了，别送了，
0: 哈哈，慢走啊。啊，什么消息？
2: 吉川得手了。
0: 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
2: 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0: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2: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0: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3: 他们军部
0: 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2: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但是以吉川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2: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去办吧。
2: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
1: 啊，
0: 你先说。
1: 我不去。
2: 大姐，我觉得吧。
3: 哎，你觉得？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3: 嗯，
0: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3: 哎，不是，哎，
2: 哎，嗯，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华碧，浮云胜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Ha ha ha.

0: 你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宋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
1: 你承担全部责任？
0: 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1: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
2: 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
3: 是啊，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2: 嗯，说好了，走了。
3: 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4: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3: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4: 欧阳，你真行，你
3: 何坚，
4: 啊，
3: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3: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3: 好了，我们走了。 大姐，啊，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啊？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了。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2: 啊？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你们一起去。
1: 那云飞怎么办呀？
0: 不用管他。
1: 你胡闹。
0: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
1: 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姬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高寒，
2: 哟，高寒，你怎么了？
4: 没事。
0: 你忘了，高寒晕机。
2: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4: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2: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5: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6: 去昆明啊。
5: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6: 你去不去？
5: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哎呀，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0: 好，来，走。哎，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0: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鼓捣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啊。
4: 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好，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

0: 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1: 欧雅，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啊，没有什么了，谢谢。
1: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0: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0: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0: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了？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
1: 不用。
0: 别客气，女士优先嘛。
1: 谢谢啊。

0: 哎，小心点！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1: 哎，
0: 给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2: 怎么了？各位乘客，各位乘客，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3: 快走！
2: 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4: 哎，现在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跟上，跟上，拿着行李快下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都下车，都下车，快点，快点，快点，都下车，都下车，快点，快点，快点，下车，下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
1: 在搞什么事？
2: 快走！快点！别往我蹭！走！快走！
3: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

0: 干什么？出去！出去！
1: 我拿我书包。出去！我拿我书包。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0: 啊，对，我的书包。
1: 是不是这个书包？啊，对。
0: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啊。哦，
1: 是不是这个？谢谢啊。哎。哎。哦。
2: 哎，等等！
3: 我的天，你实在是太坏了！谁把咱们的书包扔下去了？你说对吗？在这儿等我。太可笑了！你看你这个样子！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们去把书包给捡回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哼！
4: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5: 哎呀，这惹麻烦了，又当当官的要跟他打。
2: 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4: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6: 教训他！
7: 教训他！拿出他！

1: 你们俩他们以后还敢欺负我？就是，
2: 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
3: 他来了。
2: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4: 别哭了，
15: 喂喂喂，
16: 快点，妈也露出，你走了那个，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你说你这个。

0: 好样的，你真给我人争气啊！哎，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吧。
1: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哼，
0: 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童露。
0: 嗯。

0: 重庆女子中学。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没事儿，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
0: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2: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上去啊。
2: 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我走。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0: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欧阳，博士，
3: 老于来了。
5: 安南药店出事了。
6: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老板和伙计被杀。
3: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姬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嗯，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0: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1: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2: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0: 什么药？
2: 盘尼西林。
3: 盘尼西林？
2: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0: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2: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3: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2: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0: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2: 老于，
0: 嗯，
2: 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3: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0: 啊，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2: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3: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啊？
2: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4: 哎，王帮主。
5: 嘿。
4: 嗯，顾小姐。
6: 嗯。
4: 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4: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4: 哼，共和街。来，过来。
6: 哎，没事儿。
4: 坐这个。
6: 不用，不用了。
4: 啊。哎，上车吧。
6: 啊，谢谢啊。
4: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
6: 你是记者？
4: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5: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4: 再见。
6: 再见。
4: 嗯。
5: 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过？

0: 哎，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竹八市。
1: 哦，好。

0: 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首长，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要有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香不闻，肝火虚生。
1: 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你说什么？
0: 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
0: 打。
2: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3: 是不是？
2: 外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2: 高寒，

0: 鱼群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
3: 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
2: 嗯。
3: 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 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0: 您慢用。哎，谢谢。来，
1: 哦，
0: 您的药。
1: 谢谢啊。
0: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1: 啊，给你钱。啊，
0: 谢谢。您慢走。
1: 哎。

0: 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1: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走。
4: 哎，怎么回事？
3: 街那边出事了。
4: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3: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4: 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5: 是，
4: 快，
5: 快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走。

0: 去看看姬川死没死。是。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2: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2: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1: 小伙子。 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2: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人呢？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别动，
1: 小心！
0: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2: 哼，
0: 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2: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0: 是。

何军，追！

0: 我要你！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嗯，
1: 拜托了。

0: 跑啊，接着跑啊！
1: 小杰，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警察跑了！哎呦！欧阳来了，走。
1: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
1: 二班长，
4: 到。
1: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3: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父亲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三班长，到！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儿开始搜，快点，动作快！
1: 什么呀？
2: 奉命搜查。

0: 哎呀，当年这个桂花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1: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2: 对，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
1: 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2: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

0: 方便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嗯，
1: 高寒，
0: 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2: 嗯，好。
0: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
2: 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0: 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2: 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0: 什么？
2: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嗯，
0: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
1: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
1: 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
1: 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嗯，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

0: 娘儿，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魏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停住！停住！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灵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两次，和化氨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老太太可靠吗？
1: 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
0: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
1: 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
0: 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0: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1: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0: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1: 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0: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1: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们还是兄弟吧，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 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 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姬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0: 谢谢。
2: 我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3: 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救命！
3: 住你了！我来跑，让你跑！哎，站住！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是你的。
5: 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1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快钱！
1: 你，
2: 这些够吗？
0: 够。

0: 建筑设计是城市建设的画笔，是民生幸福的基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在这里有一位深耕建筑设计行业近30年的女设计师，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璐。今天让我们走进她的奋斗故事。王总，您好，王总，
1: 你好，来，请坐，请坐。
0: 好嘞，您这会儿在忙吗，王总？
1: 啊，我这会儿看图纸。
0: 哦，在看图纸啊，哇，看起来好专业。
1: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天真 CAD 软件在画图。
0: 那王总，我想知道今天我来到咱们设计院，就是您主要在咱们设计院负责哪些工作呀？
1: 我主要负责的是我们建筑设计板块的管理，以及我们院的重大项目的组织，还有前期的方案创作。比如说我们完成过咱们的甘肃科技馆，还有咱们的兰州重离子肿瘤医院，以及我们的那个中科院的韩寒所的科研楼，包括去年我们完成的八旗山红的安置点建设项目。
0: 您刚才提到就是八旗渝中山红的这个安置点也是您带领着团队做的。
1: 对，这个项目因为去年到刚开始的时候是时间紧日重，非常非常着急，今年呢已经大概一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兴趣啊？
0: 当然有，
1: 你去看一看。
0: 马上也快一年的时间。
1: 对，那咱们走。
2: 你看现在这个路还在修缮中。
0: 那当时有现在这样子的路吗？
2: 当时的路比这还要差一点。咱这是新建成的安置点，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的马连滩一号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共计安置了85户村民。
0: 85户啊。咱们是一共有几个安置点？
1: 我们一共有六个安置点。
0: 安
1: 置325户村民。
2: 对，
1: 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延续的是蓝派民居的一个风格。当时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个是依山就势，
0: 就是依山就势，这个岂不是对咱们的施工要求也特别大？
1: 对，它有很多的高差的处理，比如说你看那边咱们有一些高的边坡。
0: 我听您前面说到蓝派民居，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一个咱们设计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新词呢？
1: 对，蓝派民居是这样，对咱们兰州的蓝派的这个建筑呢做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徽派呀，
0: 就是和徽派的什么青瓦白墙比起来，咱们蓝派民居的特色点在哪里？
1: 我们蓝派民居，我们的特色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总体的布局来说，咱们的平面布局来说，我们有前院后院，然后再就是从风貌上来说的话，实际上蓝派民居我们的风貌就是一个是屋顶悬山屋顶，另外它的你看外墙的这个色彩，
0: 黄色为主
1: 。
0: 咱们现在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考虑到自然景观和人文的这种结合。
3: 2025年8月7日，渝中洪灾过后，家园待建，民心盼安。王璐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他们从屋内起居的舒适便捷、保暖御寒的生活细节，到屋外贴合地域风貌的蓝派民居设计，每一处考量都藏着对群众的温情牵挂。他们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昼夜攻坚，全速推进，用极致效率完成设计与施工衔接，让安置点群众早日住进了新家。

0: 我心情现在比较高兴。我们村民们也比较满意，现在这个养殖点前景也非常好。
1: 其实你之前付出的再多的努力或者艰辛，其实换来老百姓一句特别满意的这个话，你就特别开心。
2: 在我们这个提供这个科技科普场景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提供很多这样娱乐的场所。
3: 对啊，看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
2: 对，
4: 15年前，王璐是甘肃省科技馆建筑设计的专业负责人。今天，他以游客的身份带着我再次来到这里。他带着我在科技馆也玩了起来。当我问他是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和民生项目不一样时，他说，除了功能不一样，涉及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1: 我们的设计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科技馆，咱们希望小孩子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八旗山红安置点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注重的是咱们未来居住进去的这个村民，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一种感受，这种体验感都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出发点。
4: 也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让忙碌在近30年的时间里扎根在建筑设计一线，先后主持完成近400项工程设计任务，20余项作品斩获省级以上优秀设计奖项，覆盖民生、公共、工业等多个领域。他用专业实力打磨出一个个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设计工程。他说，对设计师来说，建筑是遗憾的艺术，但是我想，只要是以人为本的建筑，总能弥补设计师心中的那份遗憾。

0: 对上。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围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哎，没伤着你吧？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了。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桌子，桌子都碎了。谢谢，谢谢。
4: 明来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 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0: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1: 非常热闹。
0: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哼，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上去了。
1: 啊，去吧。
2: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1: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2: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3: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2: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3: 那你的意思是？
2: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3: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2: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3: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1: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安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2: 好的。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张晓，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

0: 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
1: 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哎呀，
1: 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0: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哦。
0: 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1: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2: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1: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2: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 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0: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
0: 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
1: 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
1: 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
0: 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2: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2: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2: 好的，我们。 会尽力的。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是，
1: 二位请。
2: 告辞了。
1: 好了，留步吧。
4: 好，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4: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们会习惯的。
4: 你们慢走。

0: 生锈。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

0: 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1: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0: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1: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小鱼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未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航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
2: 100。
3: 成交。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

0: 这里写着，照片是四月七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四月四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
0: 没错。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 剩下的交给。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0: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坏了！
1: 站住！证件。

0: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
1: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0: 你还看上没完了是吧？拿钱。
1: 什么？哎，
0: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
1: 我说过这事儿吗？
0: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
2: 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3: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2: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没有看你洗脸，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去那边看看。

0: 与金石师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0: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

0: 得为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1: 不是你打的？啊，不是啊。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马云飞，一定是他们。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3: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
0: 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是啊，嗯。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2: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3: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2: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 好些了吗？
3: 好多了。
2: 哦，好。
3: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1: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1: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1: 嗯，走吧。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员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的。那你想怎么办？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热闹的地方更安全。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 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她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他来了。博士，你看，他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长官，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
1: 对、
0: 啊，谢谢啊，您慢走啊。

0: 这里有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我去看看。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0: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魏处长，您好，有什么吩咐？听着，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请魏处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多谢。他来了。
2: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3: 是。哎，
2: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叫他们滚开。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0: 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直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5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5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2: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5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1: 等等，这是5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你说好了？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5号驻地蹲守。
0: 好，吉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5号特工组。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市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
2: 嗯，
0: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1: 嗯。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14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京树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哪儿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都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
0: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魏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3: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0: 好，慢走。
4: 好，再见。
0: 好。
2: 江，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 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 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五省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接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盛、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

0: 六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4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15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
1: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农园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接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3: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帮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2: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

0: 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1: 组建了九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机手和修理工140余人，检修各类容积1.04万套，服务龙石、小麦机收颗粒归仓。
0: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次第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2: 以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地瓜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0: 麦收正酣，下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3: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0: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入夏以来，甘肃内用和外送电量持续上升，截至目前均创同期新高。省外用户近两个月已签订的中长期外送电量同比增长17.66%。省内方面，七月以来，我省持续高温，用电需求超预期增长。省外方面，笼电入鲁工程连续30天达到满功率运行，单日最高送电量1.92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笼电入湘工程已连续28天单日外送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甘肃台编辑报道。
5: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与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情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举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10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7: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龙岗值守。
6: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8: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6: 平凉静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9: 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甘肃台报道。
5: 天水市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河美乡村建设的核心支撑，大力发

0: 展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
1: 走进甘谷县古坡镇鱼菜共生生态基地，鱼池内鲈鱼长势喜人，水培架上生菜、油麦菜、青菜，食用薄荷郁郁葱葱，生态种养循环链条运转有序。正值鲈鱼最佳捕捞上市窗口期，基地存塘成品鱼储量充足，体格健硕，鲜鱼经抽真空、充氧气包装后售往周边市场，优质水产供不应求，订单源源不断。
2: 扎实能吃辣的鱼大概有三万斤左右，菌种的话正常都到一斤二两左右，也是它的鱼肉质跟口感最好的时候，它的鱼也是当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卖家有持续不断的订单。
1: 盛夏七月，武山县洋河镇中粮片区千亩架豆基地绿意盎然。今年洋河镇科学布局高原下菜产业，按照一轴一圈三节发展布局，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模式。目前中粮片区建成架豆核心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镇种植，形成布局规范、集中连片的特色产业体系。
3: 在中粮片区种植架豆2300亩，辐射带动全镇其他村种植达5700亩，形成了布局合理、种植标准、运营规范的高原下菜种植产业体系。
1: 针对架豆集中上市、易滞销、附加值偏低等问题，洋河镇积极盘活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标准建成架豆初加工基地，配套分拣、清洗、烘干、真空包装等设备，补齐产业短板，有效提升农产品价值。目前天水市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4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3个，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246家，创建甘味品牌81个，推动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与123产深度融合。天水台报道。
4: 7月29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共录取考生30138人。8月1号至8月4号，我省高考将进行第二次志愿填报，填报批次包括高职专科批、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8月6号起，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的录取工作启动。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包括使用统考成绩的所有高职专科层次艺体类专业招生计划，该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设置3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服从专业调剂选项，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一次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7号20时至8号10时。甘肃台报道。7月29号，冰河杯2026陇 B A 总决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男子组8强全部诞生，女子组循环赛持续进行。临夏州代表队和西北师范大学代表队领跑积分榜。男子组经过激烈比拼，甘肃省教育厅、定西市、临夏州积石山县等8支代表队成功晋级8强。从7月30号开始，赛事将进入更为残酷的淘汰赛阶段，男子组8强队伍将向冠军发起最后冲击，女子组冠军归属也将随着后续比赛逐步揭晓。甘肃台报道。
1: 随着第6批甘味品牌申报认定工作收官，我省特色农产品省级区域公用品牌甘味再增企业商标品牌150家，推动甘味产品矩阵持续向产业链中下游延伸，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目前全省甘味企业商标品牌总量达到900个，2026年上半年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全年农产品销售额力争突破500亿元大关。甘味品牌已连续5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100强榜榜首，品牌效应持续释放。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日，西北首台国际顶尖分子影像高精尖设备 PETMR 落户兰大二院。该设备拥有低辐射多模态同步成像优势，在脑病、儿童疾病、疑难肿瘤精准诊断领域独具优势。

0: 欢迎回来。7月29号，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
1: 这条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项目，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25万吨。铁路线布局突破传统模式，与海岸线呈直角布设，深入码头核心作业区，货物可直接在码头装上火车发运，将以往火车、堆场、船三段式中转提速为火车、船两段式直连，单箱综合物流成本可直接下降15%以上，整体物流时间可缩短2至3天。铁路专线的开通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厦门港实现海运网络与铁路路网双向贯通，构建起海象通达全球、陆象辐射亚欧的立体物流网。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世界单体最大盐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天津海津100万千瓦盐光互补光伏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40亿度。该项目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长芦盐厂，占地面积2万亩，于2023年6月并网发电，累计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造林近1000万平方米。所谓盐光互补，就是在保证盐业生产性能前提下，通过在盐田上一定高度架设光伏组件，将晒盐操作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实现水上光伏发电、水面蒸发制卤、水下水产养殖，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值，达到一地三用目的。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广西铁岭县百乐乡板干村百亩水稻长势旺盛，连片稻田宛若翡翠织就的绿地毯，满目稻青澄澈鲜亮，田间小路蜿蜒交织，一侧青山叠翠，河流相伴，铺就出一幅乡村丰收的诗意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绽放的全过程，淡蓝色花瓣如同蝶翼徐徐张开，纤长的花蕊宛若蝶须于光影间轻轻摇曳，花朵次第绽放，恰似一只只蓝蝴蝶翩跹起舞。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

0: 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3: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4: 醉腰花呀，
5: 醉腰花，
4: 对，他们说醉腰花。
5: 嗯，哎呦，这个炸得那么可爱，
6: 这是炸春卷，
7: 炸春卷，
8: 清炸排骨，
9: 这也会比较多不多。
5: 清炸排骨，
4: 豆腐来了。
5: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5: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6: 拍照自己。
5: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3: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

0: 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1: 夹在中间，
2: 夹中间够不
3: 够？够不够？
4: 没事没事，
2: 能可以。
3: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2: 这
5: 你得往下游。
0: 昨天发的这照片，
1: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
0: 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5: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2: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0: 重要源头。
2: 对，鲁菜发源地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2: 啊，博三菜分支。
5: 分支。
2: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5: 啊，这个好香，
3: 特别酥。
5: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2: 一层一层的，
5: 一层一层啊。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5: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3: 欧底鱿鱼，
5: 欧底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欧底。
2: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1: 真不错，
0: 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5: 是吧？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了，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2: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

0: 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1: 这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1: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0: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为了去看食材，
1: 对，
0: 找更好的。
1: 对对对。
0: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1: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0: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1: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0: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
1: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了，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0: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嗯，
1: 你说是不是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啊，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嗯，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

0: 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对，
2: 小米粥。
0: 龙山小米粥。
3: 好，
0: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3: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0: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爆芹，
2: 对，
0: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3: 哦，这个没吃过。
0: 这个碧绿碧绿的，
3: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0: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
3: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六包分打看三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1: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0: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1: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0: 有道理，有道理。
1: 五光三色啊，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1: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2: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0: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3: 好嘞。
4: 一直往里走。
5: 哎呦，徐红！
1: 哇，德州徐红，
5: 刘德泽！哎呦，
1: 呀呀呀！老朋友，
0: 想到了没有？
1: 没想到，没想到，
3: 一个没什么变。
1: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3: 咋变。那
0: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1: 真没想到是你。
2: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3: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3: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1: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0: 那个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3: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2: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3: 这是
1: 好，这是鲁菜的。
0: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3: 空爆海参。
0: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1: 海星里边的、那个、
0: 不是，对，很像。
3: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3: 芦笋
0: 不是，
3: 那个小玉米丝儿，
0: 对，
1: 哦，
0: 长了霉的，
1: 这叫乌米。
0: 乌米，
2: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3: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0: 这个味儿对，
3: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的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6: 走路三百，
0: 这是鲁菜，
3: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0: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3: 啊？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鲁菜，
3: 鲁菜。
2: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0: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

0: 有非常好的造。
1: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0: 当时呢，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0: 对，对，身份。
1: 对，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浇白。
0: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是吧？
2: 喝汤，
1: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反正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帝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
1: 真正道德层面。
2: 道德，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1: 对，
2: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对，我当年考师大的时候，我考的。
3: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嗯，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嗯，前文字时代。
1: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勾一把草，勾一把草。
0: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勾一把草的基础上
1: 培育的嘛，
0: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1: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0: 对，
1: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
0: 对，
1: 所谓的国家，
0: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1: 是。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倾尽一生。

0: 常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5: The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

0: 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1: 甘肃沦陷，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0: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1: 是。
3: 参谋长，
4: 有，
3: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好，
4: 同志们，来，
3: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5: 好消息，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
3: 马刚，
4: 有，
3: 过来，
4: 大声的念出来。
3: 是。
6: 致司给我们15军。 指点嘉奖了，<笑>念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3: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7: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8: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
1: 回去。
3: 同志们，先去忙吧。
9: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1: 好，
3: 李副军长，
10: 秦军长。
9: 秦军长。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1: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9: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7: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15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15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15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 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

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包饼，你四六半，收拾好。哎，怎么样？准备好，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1: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造着呢。
2: 是。
3: 包子们，
0: 来来，你帮着一块干。
3: 好，
0: 拿毛巾。
3: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3: 好。
0: 哎。
3: 擀薄点啊，
0: 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
3: 军长，
0: 啊，
3: 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0: 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哎，
3: 行不？
0: 哎，
3: 看啊。

0: 这一会儿怎么办？我调的馅儿。哎，看着我这脚怎么样？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会是？
0: 哎，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1: 够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啊，使劲晃。
2: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啊，到了，
2: 到了，

0: 长，
1: 李恒，
0: 滚！李正，加油，卡奇。

一、二、三、四、五、六、七。报告营长，姚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之这是下来的。

听我命令，洗澡，换衣服，吃饺子。

0: 财。
1: 哎，三宝，连长，
2: 谢谢段长。
1: 都有了啊。嗯，香。
2: 厅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

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警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是是是，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2: 来来，
1: 元宝，给我，
0: 慢点吃啊，
1: 别吃吃，元宝，
3: 蒜，
2: 来给我，
1: 我来，
2: 你坐坐坐，我来发，好坐，快吃吃吃，
3: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3: 哎对，
1: 嗯嗯，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1: 嗯，行，哎。吃吃吃，
2: 嗯，来，
0: 来，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3: 指导员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5: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啊！吃！饺子煮！好，有。
1: 来，煮！
0: 好，还有。

吃，好吃，快！还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这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
1: 是罗安相，鲁春生，
0: 是徐晓，是王成栋，是葛三万，还有王鲁，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
1: 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权战了。
0: 队长，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2: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3: 是，
0: 准备。

0: 三少，今儿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分之一，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破舰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线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1: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0: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2: 而叶祖传势在必行。
3: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2: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7: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2: 好好好。
1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4: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私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

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升级，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至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至思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哎，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你下去。
1: 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找自己的家去吧。

0: 134团三连装墙，
1: 我们看看，这是信封。钱蛋儿。134团5088李大牛。
2: 134团5088李大牛。
3: 中间那个。
2: 签字。
3: 哎，谢谢。134团2022班李全胜。
0: 134团2022班
4: 李全胜，
1: 辛苦了啊！谢谢。
3: 昨天134团8连断险峰。
0: 134团8连断险峰。
3: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5: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我儿记得。
1: 好，
0: 走了。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
4: 李二强，
0: 三郎子哟，大家好，子哟，小唐。给，都有都有哦，谢谢，阿弥达，
5: 阿弥达。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조입니다.
0: 지조.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皮拉古嘿。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

0: 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你是一个。
1: 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
0: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了。 谢谢军长。
1: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0: 啊？
1: 很好吃，
0: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134团206班陈强。
0: 下来了，
2: 等等，你的包裹。
0: 行，下来了，谢同志，
2: 不客气。
3: 45师侦察科杜文锦。
1: 45师侦察科杜文锦，下边。
2: 哦，对对对，
4: 这边我拿钢材。
3: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1: 对，你们认识？
3: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3: 谢谢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3: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
1: 哟哟，好。
3: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다들너무잘하세요다들너무잘하세요

0: 어디서났어
1: 아저씨가줬어요
0: 좋아저씨
1: 네
0: 네
2: 同志，前面找谁？
0: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
4: 正常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

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0: 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1: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个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直升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1: 去7号仓库接头。
3: 你会说汉语吗？我总要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
1: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3: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1: 有照片吗？
3: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1: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3: 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4: 3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3步：1、2、3，3点一线，枪口抵时肩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5: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 7秒击弹，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0: 先让排，听我口令，贵胜于备。后两排，立胜于备。
1: 后心靠后。有准备。
0: 准备。一、二、三、站。好，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叫叶岗。全身起。三连线。枪口要稳，顶时间窝。
2: 站起来。
0: 你怎么没劲啊？
2: 我们的练，
0: 集合，拿几个军人要来，站一个阵，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家，家里还有人吗？没人了，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什么？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
0: 参军就是为了报仇，仇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上海。
2: 你去过，你去过，
3: 去过。
2: 你去过上海，
3: 没去过。
2: 你去过，
3: 去过。
2: 你去过上海，
3: 没去过。
2: 你去过上海，
3: 没去过。
2: 你去过上海，
3: 没去过。
2: 你去过上海，
3: 没去过。
2: 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你去过上海，没去过

0: 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取暖，
2: 电线太细了，负荷不住，大功率电器一开就跳闸。
3: 老小区的四缺顽疾靠什么在一个季度内破局？
4: 基金会就申请资金，给每一户补助2500元。
5: 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
3: 花牛苹果四老难题，金名片如何真正变成钱袋子？
6: 除了飘头海了，污染比较严重。
7: 推动美籍苹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做大做强。
3: 天水市麦积区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行动上，用三抓三促破解民生难题，疏通产业堵点。
8: 感谢领导。
1: 我原来吃的早些，现在的自来水吃上了，天然气也通上了，我的电呀就是通上了，感谢你。
5: 比以前都方便了吧？
1: 方便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9: 这秀去当讲还信的一份感谢信，
3: 一面锦旗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一封感谢信折射出为民服务的温度。送锦旗的这位老人是桥南街道天祥家园小区的住户谢书强。上一个冬天，他还守着土炉子。
1: 你看，我们以前就用这个土炉子取暖，不到冬天，我们提前一个月还要买煤和邻里人去抢地方，晚上还牵煤，既不安全又不卫生。
10: 这里是麦积区桥南街道的天祥家园小区，这个容纳68户群众的老旧小区集齐了最突出的民生短板，是典型的四缺小区。无市政供水管网，未完成电网改造，没有配套集中供暖，天然气管网也迟迟不通，居民日常生活处处掣肘，改造诉求十分迫切。
11: 以前我们这里是用的水，烧开之后那个水壶下面会钉一层黄黄的污垢，
2: 电线太细了，负荷不住，大功率电器一开就跳闸。
12: 天祥家园小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比较偏僻，如果要铺设自来管网的话，成本比较大，用水的住户又比较少，所以一直推进不下去。
3: 面对这一地鸡毛的烂摊子，街道社区虽有心解决，却受限于资金、技术和协调难度。

0: 导致问题年年提，却年年拖。
1: 经过复盘，我们觉得还是布局谋划的不够深，缺乏片区整体改造的系统规划，主动作为不足，未能充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三抓三措行动开展以来，麦积区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点攻坚对象，不再坐等汇报，而是主动下沉一线，只为找准症结，开出良方。
2: 我们现在呢，做饭只有个电磁炉，
3: 现在没通，
2: 还没。冬天我们烧炉子，没办法，我们这小区就这样的，这多少年了。
3: 情况确实反映的问题属实，要处理一下。到底有多少户人，是这个问题？
4: 就是要把问题抬头抬头，从他的度电、卡电了解清楚。
0: 为了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相关部门并没有急于动工，而是把民意收全，把共识聚齐。管网怎么走？每户补多少？工期多长？后续物业谁管？反复打磨每一项细节。确保改造方案既符合政策要求，又贴合群众心声。
4: 坚持就问题导向、实干导向。电力局在前期管道铺设改造的同时，我们以后大积极以后就申请资金，给每一户补助2500元。
0: 有了机制保障，天祥家园的改造驶入了快车道。住建局牵头推进，街道、供电、供水、燃气及施工单位多方联动，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限时完工。
5: 这是当年天祥家园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的推进计划表，总共是分为5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5个项目利用3个月时间已经全部完工，投入了使用。
0: 短短3个月，昔日的四缺小区彻底变了模样，幸福感变得实实在在，触手可及。
6: 我们现在自来水通畅了，水一打开又清又亮，然后又干净。然后现在你看，我们天然气也通畅了，火一打着就能做饭，哎，又干净又方便，特别好。
7: 你看这改造前后的对比，从他们的环境、水、电气全部改造完成了，这是群众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善。因为这个小区的居民现在跟我们的关系特别融洽。
0: 天祥家园的成功改造为麦积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本，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在麦积区全面铺开。麦积区的民生答卷正从解决一件事延伸到办好一类事。
1: 坚持整体布局、系统规划、一起推进的原则，摸清全区、楼院底数，摒弃碎片化修补思维，以167个小区改造为重点，严格按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3类标准，精准试错，靶向改造。
8: 民生问题不小事，我们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始终呢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了一名区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实施，一套专项实施方案，一套分步推进计划，一套挂牌消耗制度，一套全程绩效评价的6+1闭环工作机制，全流程管控项目推进的进度、实施的过程和落地的质效，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的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0: 从四缺到四通，映照出麦积干部十字当头、干字为先的新风貌。这种由三抓三促催生的执行力，不仅打好了城市更新这张民生卷，更驱动着全区上下将同样的劲头投入到产业突围之中。
9: 这里是天水市麦积区南山15万亩花牛苹果基地。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这里视察。新年贺词里那句“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让这颗麦积区的小果子一下子站到了聚光灯下，品牌价值达到了68.88亿元，连续9年荣登国品区域公用品牌榜。按说该躺赢了吧，可麦积区自己掰着手指头数出了4个制约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10: 果是捂了40多年苹果的老果农，一直凭着就是自己的老经验磨坊着干着呢。
0: 而比技术断层更紧迫的是

0: 果树本身的老化问题。
1: 你看这三棵树是偏老果呀，我种的是寿黄老红心啊，这个品种已经是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更新。这个品种水质、口味、大小都跟不上。
0: 面对果农的焦虑，麦积区三抓三促办联合农业农村局及乡镇再次启动了下沉式调研，面对面查看果树病情，手把手分析减产原因。
2: 腐烂比较严重，已经老树了二十多年，上面的你看干死枯骨死了的，我就给锯掉了。
3: 现在瓜果又有啥一些影响？
2: 哎，现在影响大，果子你看大小不一，你现在腐烂严重嘛，你看死枯骨都干死了嘛。
0: 针对茶百出的老果园、老果农、老技术、老品种四大发展堵点，花牛镇对症下药，挖改低质低效园，组建专家服务团，将课堂搬到了地头，让老果农也能直观学会新技术。
4: 区委区政府呢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这个老旧果园呢进行改造提升。截至目前呢，咱们已经挖改了5万亩，计划呢再利用3到4年的时间呢，把剩余的3万亩呢进行改造提升。
0: 除了改树，更要改种。针对品种单一、隐喻滞后的隐患，麦积区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依托西北农林大学试验示范站，在育种上使劲儿。
5: 对于品种结构单一，我们通过杂交育种或者生物分子育种，筛选出不同的花牛后代优系，最终经过不断努力筛选，为未来的花牛的更新迭代提供品种的储备。
6: 我们麦积区特色林果产业发展贵在久久为功，重在深耕细作，绝非短期就一蹴而就。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攻坚的载体，树牢长远发展的导向，坚决摒弃重短期轻长远的片面的政绩思维。我们聚焦花绿苹果发展的短板，持续发力，持续做好了良种繁育、人才培育、生态种植、产业帮扶等基础性工作，推动麦积苹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步做大做强。
0: 如今的麦积区苹果产业新版图愈发清晰，建成了8个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优质花牛苹果产业基地，全区花牛苹果种植面积41.4万亩，产量66.53万吨。
6: 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呢，我们创新实施了5抓的特色工作举措，抓学习拓宽发展的视野，调整实干的方向，抓执行执行项目清单化闭环的管理，加快落地的进度，抓旧账吞进历史遗留问题创新性解决，化解民生堵点，抓产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条，筑牢富民根基，抓民生摆好各类惠民实事，增进群众的获得感。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的攻坚，让老百姓的日子如同花牛苹果一般红火甘甜。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

0: 2026垄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任振赫在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授课时强调，坚持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转变观念，把准方向，有力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1: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质效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我省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兰州闭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8人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决定，关于修改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有关市州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决定以及修改废止部分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全省发展大局中

0: 谋划推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正确政绩观，多做固根本、立长远、惠民生、促发展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和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监督，全面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从严把好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推进代表加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党建阵地融合嵌入，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不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完善连农带农富农机制，加大农村劳动力输转力度，拓宽渠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聚焦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部署，认真履行职责，谋划推进重点领域立法，组织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在产业研练补练，强化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数字赋能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以务实举措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聚焦全省当前重点工作，认真履行职责，对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尾矿库、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开展调研监督，组织代表下沉一线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宣传临灾预警、叫应叫醒叫走机制和四个一律要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落实重大项目省级领导包抓制度，深入开展双签行动，在促投资、扩消费、稳增长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以扎实有力的工作助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葛建团、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何某宝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决定免去张伟文的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1: 为期四期的全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专题培训班7月29号在兰州开班，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开班式并授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践行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理念，明确行与止的边界，把握好能为与不能为的尺度，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步化解存量债务，扎实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0: 任正赫指出，举办本次培训班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纵深推进全省化债工作的紧迫任务，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突围破局的现实需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理解和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债务管理政策的最新部署要求，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彻底转过来，坚决摒弃经验主义搞投资上项目，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行为动作要切实变过来，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真正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遗留问题要坚决接过来，以紧迫的姿态把风险化解在当下，问题整改要真正改到位，确保问题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各方监督要紧密连起来，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威慑。任正赫强调，化债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要交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合格答卷。 王斌主持，王旭、葛建团。

0: 与何某宝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今天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完善六大保护联动协同机制，提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治校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青少年是民族未来，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工作，事关未来和全社会幸福安康，也是各界共同的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治理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任务，是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短板的现实需要，是政协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要聚焦协同发力，筑牢全链条预防治理防线，把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贯通起来。省政协要发挥自身优势作用，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精准建言献策，汇聚各方关爱合力，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继续深化预防治理工作，坚持教育、预防和惩治并举，全力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上，省政协涉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做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三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麦浪翻滚迎丰收，眼下陇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小麦吸收作业，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麦浪翻滚穗飘香，又是一年夏收忙。在榆中县清水一乡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正有序开展作业。目前全市51.86万亩夏粮整体长势均衡，预计总产量可达11.74万吨，小麦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95%、92%。
4: 最近雨水也比较多，机械效率也比较高，能够尽快给我们把地里面的小麦收完，帮我们也避免了可能性的损失。
3: 针对三夏期间天气多变、农机作业集中的特点，兰州市相关部门统筹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机手技能培训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机收作业有序推进。
5: 组建了9支应急保障队，设立了16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累计培训机手和修理工140余人，检修各类农机1.04万套，服务农时小麦机收颗粒归仓。
3: 眼下，武威市凉州区各乡镇小麦次第成熟，智能收割机精准把控收割进度与作业安全，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6: 以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模式，流转土地1554亩，其中种植冬小麦108亩，采用滴灌模式，实现精准施肥，实现目标1400斤。
3: 麦收正酣，下管同步推进。酒泉宿州区下河清镇连片制种玉米挺拔齐整，叶片肥厚，长势喜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均匀喷洒药物，科技范儿十足。
7: 在种植过程中使用无人机打药，效率提高20到30倍，喷洒更均匀。我们在服务好公司的同时，还服务周边农户，截止现在达到20万亩次。
3: 甘肃台报道。7月29号，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主任靳国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提升观念、转变作风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中之重，推动行动各项任务提质增效，要把攻坚破题作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要方法，以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赢得群众口碑，要切实解决三抓三促行动中出现的松劲懈怠问题，把三抓三促行动摆在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省级各成员单位、重点任务牵头单位要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在改作风、抓落实、促发展上取得更大成效。会上，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兰州市做交流发言。
1: 老小区的四缺顽疾靠什么在一个季度内破局？天水市麦积区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行动上，用三抓三促破解民生难题，疏通产业堵点，让民生福祉与特色产业同频共振。

0: 感谢领导。
1: 哎，
2: 也是的。我原来吃的早些，现在吃了就吃上了，天然气也通上了，我的电也就是通上了，感谢你。
3: 送锦旗的这位老人。

0: 天然气管网也迟迟不通，居民日常生活处处掣肘，改造诉求十分迫切。
1: 经过复盘，我们觉得还是布局谋划的不够深，缺乏片区整体改造的系统规划，主动作为不足，未能充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2: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麦积区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列为重点攻坚对象，不再坐等汇报，而是主动下沉一线。
3: 我们现在你还做饭只有个电磁炉，冬天我们烧炉子，没办法，我们这小区就这样的，这多少年了。
4: 情况确实反映的问题事实，要实力哈，有多少户有人有实力过来。
2: 区委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住建局牵头推进，街道、供电、供水、燃气及施工单位多方联动，三抓三促办全程督办，限时完工。
5: 总共是分为五个大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是明确了责任单位，确定了完成的时限。五个项目利用三个月时间已经全部完工，投入了使用。
2: 短短三个月，昔日的四缺小区彻底变了模样，幸福感变得实实在在，触手可及。
3: 我们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水一打开又清又亮，然后又干净，然后洗菜什么都很方便。以前吧，我们还要扛那个煤气罐上楼，现在你看我们天然气也通上了，火一打着就能做饭，哎，又干净又方便，特别好。
2: 天祥家园的成功改造为麦积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本，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行动全面铺开。麦积区的民生答卷正从解决一件事延伸到办好一类事。
6: 民生问题无小事，我们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始终呢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创新推出了一名区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实施，一套专项实施方案，一套分部推进计划，一套挂牌消耗制度，一套全程绩效评价的六个一闭环工作机制，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的实效，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变化回应群众的期盼。
2: 甘肃台报道。
7: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各地短时强降雨与持续性降雨频发，汛情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汛举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今天，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省水利厅决定自7月30号11时起，针对临夏甘南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定西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平凉、庆阳、白银、天水、陇南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酒泉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受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截至29号10时，酒泉市共计71个观测站出现降水，较大降水量为肃北观测站63.8毫米。受周边地区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当地公安、消防、交通、社区等部门分段执勤，在关键节点、重点路段，通过现场劝导、动态巡逻、无人机空中巡查、循环喊话提醒等方式，疏散群众和过往人员，并及时封闭道路，严防人员靠近危险水域。
9: 我们接到防汛指令后，全体干部职工第一时间到岗到位，组建了峡口调控组、堤岸巡查组、安全劝导组、应急加固组，实行24小时龙岗值守。
8: 针对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关键阶段，各地认真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临夏康乐紧盯道路两旁、边沟、沙石堆积区等风险点位，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防范沟渠淤积引发积水险情。陇南城县统筹整合镇村两级以及企业的应急物资，建立物资共享清单，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构建全覆盖防汛防控体系。
10: 我们紧盯边坡、排洪沟、尾矿库周边等现场重点区域，坚持常态化徒步巡查，若发现沟渠堵塞、坡面渗水等问题，则当场处置整改，持续关注降雨预警，遇到大雨天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暂停现场作业。
8: 平凉晋宁县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仔细核查

0: 房屋墙体、排水及周边山体隐患，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完善应急院，组织干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道路塌方、淤泥及其积水，疏通排水渠道，高效处置各类险情，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金昌市围绕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昌篇章，介绍相关情况。
0: 十四五时期，金昌市经济发展量质齐升，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百亿元台阶，达到670亿元，年均增长1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5万元，大口径财政收入由2020年的59亿元增长到11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0.5%，二加四现代化产业产值实现5年翻两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第四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式现代化金昌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深度融入全一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扛牢打造五城一区使命任务，锚定建设千亿金昌、万亿金川目标，卯足干劲抓落实，凝心助力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十五五时期，金昌市将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纲和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放大工业优势，培育二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2030年产值突破4000亿元，建成全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进兰漳高铁金昌段、S52高速引大延伸增效等重大基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共建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支持金川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建强创新平台，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建设美丽金昌、平安金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甘肃台报道。
4: 近日，嘉峪关市妇幼保健院分娩中心护士长陈国华休假期间，在新疆伊昭公路为一名突发晕倒、意识丧失的霍尔果斯游客进行紧急施救，及时让患者转危为安。
0: 7月17号晚8时许，陈国华在伊昭公路边的一处蒙古包住宿，入住仅10分钟，一阵呼喊声传来，陈国华迅速冲出，立即开展专业查体进行急救处置，昏迷的游客逐步恢复意识。
5: 因为你就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呼救声，容不得你多想，这个可能就是作为我们医者融入血液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条件的反射、本能的反射。在一个医院平时对我们的培训，一定要救死扶伤，这就是我们医者的职业所在、职业本能。
0: 为感谢陈国华的救人善举，被救游客亲友定制锦旗与感谢信，通过嘉峪关12345热线转交给陈国华单位。草原上的紧急救援，千里之外的真诚回馈，成就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彰显医者担当，传递人间温情。甘肃台报道。近日，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认定智云学堂兰州新区考试中心在兰州新区落地。该中心由甘肃广电传媒集团旗下甘肃广视智慧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智云学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建，为国有企业与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示范，面向全省社会人员及在校大学生开放报名。
2: 7月31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夏周转场，敬请关注。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远，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2: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全域巡河全覆盖，抓实汛期水域安全管控。
4: 如果看见有人落水不能自己下去施救，要拨打119或者拨打110。
3: 乔姐邻里节，温情化干戈。
5: 结果，跟副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就是乔姐，我现在这个情已经过自理了，自理的话也非常专业。
3: 预警拦不住的钱财，中北巡回。
6: 他已经在这个平台已经充了40多万块，又在线下有一个曲线的给他交了5万块钱。
3: 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7: 公开场合以辱骂、低俗炒作的方式吸引流量，本身就违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暑期与汛期双重叠加，防汛防溺水也成为了重中之重。甘南州临潭县公安局野狸关派出所迅速行动，用步履巡护沿岸的水域，以警声绷紧安全之弦，在一方青山碧水之间搭建起牢不可破的生命防护网。层峰寒翠，流水清幽，野狸关素有山水秘境之誉，独藏边塞灵秀风光。一入汛期，美丽风光之下，防汛防溺水工作一刻不能松懈。
1: 现在到了汛期，降雨比较集中，像我们辖区有河道的地方，水情变化非常快，有时候有一场大雨过后，水道水位瞬间上涨，水流速度成倍加快。
0: 危险往往披着平静的外衣，这些看似平静的水域暗藏危机，
1: 水下可能暗藏深坑、淤泥和暗流，我们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危险。很多学生群众以为岸边水浅、积水区域安全，喜欢趟水玩耍、捡拾石子、临水逗留，一旦脚下打滑，很容易瞬间被激流裹挟，非常危险。
0: 野狸关派出所坚持劝导与宣传同步推进，把安全提醒送到河边、送到群众身边，从源头减少涉水危险行为。
1: 暑假的时间，天气特别热的时间，你们喜欢到外面河边去玩耍或者钓鱼啊、捡石子啊，这些是坚决不允许的啊！见没有？
2: 警察叔叔们告诉我，不能下雨天不能去河边玩，如果看见有人落水不能自己下去施救，要拨打119或者拨打110。
0: 防溺之要在于前置防范，警钟长鸣。野狸关派出所精准研判隐患，提前预警提示，重点叮嘱广大家长扛起监护之责，绷紧安全之弦。
3: 看你们打扫垃圾的时候，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的，因为这儿你看这个。

0: 这一块是河水可能比较深啊。
1: 对，我给打扫了这时间，平时有小娃娃们知道玩耍的时间就孩子吧，啊，
0: 圈一下，
1: 孩子圈一下，别说别的不要玩。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群众，汛期坚决不要靠近河道、涝池、沟渠、低洼积水地带嬉戏玩耍、垂钓逗留。广大家长务必尽到监护责任，时刻看管好自己孩子，杜绝私自下水、结伴淋水等危险行为。同时提醒大家，遇到他人落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手拉手施救，极易造成穷死穷伤。正确方式是立即呼救，拨打110、119，利用竹竿、绳索、漂浮物岸上施救，做到科学救援、安全施救。
3: 宣教入侵，巡查落地，防线方能筑牢。野猎关派出所立足辖区特点，全面启动汛期水域安保防控模式，全员在岗，全域覆盖，全程坚守，织密立体化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0: 遇到暴雨的时候，一定不能到河边去玩耍，这个更不能到河边去钓鱼啊！啊，因为咱们河里面的鱼都是咱们的保护野生动物，所以你们也不能钓鱼。而且给你们，
4: 近期汛期降雨集中，河道水位暴涨，溺水隐患增大，我所全体民警、辅警全员上岗，全面摸排辖区河道、涝池及临水景点，建立风险台帐，在午后、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强沿河巡逻，及时劝离涉水游玩的游客与孩童，同时结合景区客流特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防溺水宣传。
5: 公安民警辅警日夜巡河，织密安全防线是最坚实的守护，而家长尽心监护，孩童知险避险，群众敬畏水域，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盛夏有期，平安无价，警民同心，家校共守，方能让山水胜景永续安然，让每一个夏天都可以平安无忧。一场意外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让邻里关系陷入了僵局。近日，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依托综治中心平台，联动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成功调处了一起积怨已久的特殊邻里纠纷，成功化解了基层矛盾，以多元共治模式筑牢乡村和谐稳定防线。
6: 原先就是跟派出所、跟司法所以及村委会，这对你与老马家的这个矛盾，就说必须得调解。
7: 上午9点，在天水市秦州区司法局大门司法所的调解室里，由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组成的联合调解工作组正在对一起人身损害纠纷进行调解。这起事情的起因还要回到今年1月初。
8: 2020年1月份，我接到了马木甲上门求助称，同村老马在自己家炕上不足。
7: 接到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来到马某家中处置，进门就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马某家的炕上。经过调查得知，这名男子是马某的邻居老马，不久前在嬉闹中被马某的哥哥推倒在地，导致老马髌骨骨折。受伤后，老马以行动不便、无人照料为由，长期留宿在马某家中，要求对方负责养病照料。这一住便是4个月，双方矛盾就此不断升级。
8: 当时老马在马某家不愿离开的原因是老马腿部受伤，有点行动不便，他多想在马某家多留几天，他家里边没有人，就他一个人。
9: 俺妻子是涉及的是特殊人情，上孩家庭的是情况特殊，十一口人，有的是3个残疾人，经济条件的是困难，且承担的这是所有医疗费用。由于病号人对后期的赔偿费用需求太高，双方这是陷入僵局。
7: 虽然村镇干部、派出所、司法所也多次上门调解，但老马依旧没有搬出马某家的打算。眼看矛盾激化，大门镇综治中心立即成立联合调查工作组进行调处化解。
10: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清楚之后，这是个纯属是个意外事故，不牵扯到这种不牵扯到这种刑事案件的犯罪，所以说为了缓解你们两家的关系，也为了你们邻里这个矛盾的化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镇上做了汇报，联合司法所把这个事情给你们调解。
9: 你从你屋里就了这是将近40天，你这是一直伺候你着了，该进的一共进着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你有打从业务的都是摆在这儿吃的。
1: 调解中，调解工作组坚持法理相容、情理兼顾原则，向双方细致解读民法典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明确责任边界与赔偿范围，同时耐心开展情绪疏导、情理劝说，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2: 我的脾气现在也化得就不是好了，经过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这个调解，我现在处理情已经给我处理了，处理的我也非常满意。
0: 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由小马一次性赔偿老马10000元，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明确本次纠纷一次性程序解决。
3: 今年以来，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综治中心充分发挥统筹牵头作用，持续深化警司联动、多元共治的基层调解模式，高效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切实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为乡村和谐稳定筑牢法治根基。现如今，各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啊。为不断提高群众的识诈防诈安全意识，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双线发力，常态化开展预警劝阻与案件追损，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4: 哎，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的啊，我们也是请核实个，就是看最近是不是能有银行有这个人员取款这个情况，那我们核实个这个取钱是做啥用的，或者是咱们的情况。
5: 这是什么
6: 啥事情啊？赚钱的事情。
4: 就是我们就害怕你被骗了，我们是咱们反诈中心的嘛啊。
7: 画面中打开一条门缝的女士满脸戒备，眼神中透着明显的不信任，门外的民警耐心地做着解释，而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站在这位女士家门口了。
4: 当时我们是收到了银行给我们的核查反馈的请求，当时银行给我们的反馈是他预约取现50000块钱，取现理由日常消费，但是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情况，不符合咱们日常消费的这个习惯，线下取现然后进行消费，所以我们进行见面核实。
7: 石某刚开始矢口否认，后来又告诉民警这笔钱是要借给亲戚，但是又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刚开始才没有承认。
4: 我们通过侧面了解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确实他有一个亲戚在开这个门店，所以我们民警自己呢找到了他这个亲戚，找到核实之后发现他那个亲戚呢并没有从他这儿借钱，确定了石某确实对我们没有说实话。
7: 然而就在这时，办案民警再次接到了银行的电话，石某又一次要预约取现，这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4: 你是第一次取现吗？还是几次取现了已经？
5: 取了两次。
4: 取了两次啊，跟这个情况是跟我们核实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你取现两次了。在你在这个银行取现的时候，那个银行这个备注上写的是需要什么备啥货吗？这是真实的吗？
5: 取现的话，与你们有啥关系呢？
4: 真的
5: 取现了还有包围的吗？
4: 不是这么的，你看你始终把我们日时误解了。当时我们在他的手机里面找到了一个软件，它是一个阅读软件，有阅读的那个群友跟他有这个聊天接触，慢慢有一个群友呢就私加了他，两个人呢刚开始是以朋友的共同爱好这样一个借口和前提之下进行了聊天沟通。
7: 一来二去，两人越聊越投机，这位群友取得了石某的信任，便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请求。
4: 他说他是某种工作原因不方便进行网络管理收入的一个账户，让这个被害人替他管理，然后被害人也非常感动，因为这个账户里面是充钱盈利的，而且密码账户都给交给他了，他感觉到对方是非常信任他，所以他呢也作为一个信任呢，就每天帮对方呢进行了账户的管理操作。
7: 在管理的过程中，石某看着账户里的钱每天都在增加，十分心动，也向对方表达了想要参与的意愿。至此，蒙蔽了双眼的石某走进了对方为他布设的陷阱。
8: 当时我们到他住的地方之后，我们就给他说了相应的情况，他因为不相信嘛，我们就说那你不行了你就试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提现，然后他就在这个他下的这个软件上就进去操作，结果发现操作失误嘛，然后他就一直提示不成功，然后他就联系了他之前联系这个人，结果也是失联的状态，然后他就发现好像自己被骗了。
7: 发现真相的

0: 石某一下子慌了神，民警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从石某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了钱款的去向。
1: 他已经在这个平台已经充了40多万块，又在线下有一个取现的给他交了5万块钱。
0: 面对追悔莫及的石某，民警一刻不敢耽误，立即展开了分析研判，并追查到了犯罪嫌疑人。
1: 我们分析到四川籍的一个嫌疑人，民警赶赴四川就把这个嫌疑人给抓掉，最后给石女士追回被骗资金共计36万余元。
2: 一次次精准预警是守护群众钱袋子的第一道防线，一笔笔追回的被骗钱款见证着公安机关从未停歇的脚步。一防一追，前后联动，民警辅警倾心尽力，只为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守护大伙儿的安稳生活。现如今，刷短视频、看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大众日常休闲的生活常态了。但与此同时，各类网络乱象也随之滋生，有人利用 AI 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有人通过低俗直播炒作吸引关注。这看似普通的博眼球行为，实则触碰了法律红线，严重扰乱了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
0: 今年以来，临夏州东乡县公安局持续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健全完善线上巡查加线下核验加联动处置一体化工作机制，聚焦网络谣言、网络三俗等突出网络乱象，坚持精准打击与源头治理同步推进。依托常态化线上巡查工作，民警成功排查处置多起网络违法线索，其中一起利用 AI 技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新的案件极具警示教育意义。
3: 2026年3月6日，网民陈某某为博取网络眼球、吸引平台流量，在某短视频平台违规使用 AI 技术编造发布不实信息内容，该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后，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发现该线索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相关证据，迅速开展核查处置工作。
0: 案件核查清楚后，办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陈某某进行约谈问询，严格依法依规推进案件办理工作。
3: 在约谈过程中，我们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陈某某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不实信息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办案民警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向当事人详细普法释法，明确告知利用 AI 造谣传播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明确详细指出，利用 AI 技术传播虚假信息，不仅破坏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更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经过民警的普法教育和耐心劝导，陈某某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当场删除了平台内的全部虚假信息，并签订书面承诺书。在整治网络谣言的同时，东乡警方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其中的低俗直播乱象。今年年初，东乡县公安局网安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查处了一起主播连线低俗互骂、恶意博流量的违法行为。
4: 马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期间，接到赵某某的连线申请，双方同意连线后，以假装相互辱骂的低俗方式博眼球、蹭流量。当时直播间内有大量网友观看，该低俗互动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已经构成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
0: 针对部分网络主播认为演戏互骂只是节目效果不违法的错误认知，办案民警现场普法，破除认知误区，明确网络直播的法律底线。
4: 这类假装互骂的直播是一个误区，首先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公开场合以辱骂低俗炒作的方式吸引流量，本身就违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相关规定。其次，这类低俗互动会污染网络生态，尤其容易对青少年形成不良引导，严重破坏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假装互骂本质上还在传播低俗对立内容，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必须依法整治。
0: 案件办理过程中，民警全面固定直播画面、平台数据等相关证据，对两名涉案主播开展约谈警示和法制教育。
5: 结合《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直播

0: 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向他们明确指出该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告知其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1: 经过严肃的法治警示教育，马某某、赵某某二人彻底认清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主动删除违规直播内容，并签署网络文明直播承诺书，承诺今后规范直播行为，坚决杜绝低俗炒作、恶意博眼球等违规行为。
2: 刚人家我的错也说了，我也认识到个人的一些错误了，日后也再这么的事情不做了。
1: 警方借此案提醒广大网络从业者和网民，流量获取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准则。
3: 低俗炒作、恶意博眼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关注，但最终只会被依法查处，得不偿失。希望大家能多创作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的内容，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直播生态。最后也提醒广大网民要自觉抵制低俗不良直播内容，做到不围观、不转发、不传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或平台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清朗的网络环境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守护。
4: AI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直播间低俗对立炒作，两类典型的案件精准折射出当前网络治理的突出问题。互联网绝非肆意妄为的自留地，而人工智能、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各类网络载体都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规范运行。唯有全体网民自觉坚守网络文明底线，主动抵制各类网络乱象，才能共同守护安全、洁净、清朗的网络空间。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案例。网约车司机在非机动车道旁临时停车，乘客下车时突然打开车门，将后方骑车人撞伤。乘客认为司机没有提醒，司机则认为开门是乘客。那么司机和乘客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作答。
5: 这起网约车事故中，司机和乘客均需承担相应责任。网约车司机作为车辆实际控制人和营运服务提供者，负有合法停靠车辆、选择安全下车位置以及主动提醒乘客观察后方来车的安全注意义务。若司机存在违规在非机动车道停车、未尽提醒义务，通常承担主要责任。乘客作为开门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下车前有义务观察车外情况，确保开门安全。若贸然开门，通常承担次要责任。具体责任比例以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
4: 那么给骑行人造成的损失如何赔付呢？
5: 造成的损失应当先由保险赔付。根据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赔偿顺序为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合同约定赔付，仍不足的再由侵权人按比例分担。司法实践中，乘客开门责任被视为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不得以开门的是乘客而非司机为由，拒赔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4: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6: 连日来，酒泉市各地应急管理、公安、住建、商务等部门联合社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行动中，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及娱乐场所，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撕拉乱接电线、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并同步组织物业人员开展消防实操演练。针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建立整改台账，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当场整改，限期清零。为保障2026第九届九色甘南杯藏地传奇自行车泽岔至嘎海国际重要湿地赛暨录取第十二届江河同源郭庄之乡郭庄文化周顺利举办，录取县公安局周密部署安保工作，民警紧盯赛道沿线、活动现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强化巡逻防控、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群众与参赛游客安全，保障各项活动有序开展。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保障一线骑手作业安全，民勤县多措并举落实防护保障工作，城区布设的红色驿站成为高温天气下外卖骑手

0: 的临时清凉港湾。民清县持续关注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环境，不断完善高温关爱保障举措，依托各类便民服务阵地，做实做细暖心服务，用温情举措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坚守者。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放心，我不是色狼。讨厌。你睡床，我睡地下。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哎，哎。
1: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
1: 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2: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儿。是的，有事儿。
1: 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哼。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碰他。
2: 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
1: 是的。他想与你沟通。
2: 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 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吗？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
1: 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

0: 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
1: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地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害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0: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
1: 哼，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
0: 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敢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随我去面见老板，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
2: 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0: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
2: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嗯。
1: 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0: 这是他亲口说的。
1: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不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
2: 你说的对，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0: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